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自带一份温柔感在，名字也很特别，叫 You。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歌名，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一个心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确实感觉很空旷很自由，好像置身在整个宇宙当中。小动作单元邀请大家成为一名星河水手，我们接下来要去遥望太阳和月亮。

2026年的七月，一边是中国航天交出的历史性答卷，天问二号奔赴了10亿公里之外的小行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常识已实现全球独一份的火箭回收。那另一边又是什么呢？是全球的望远镜不断地挖掘宇宙出生的秘密，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星际黑洞的认知。比如说欧几里得望远镜再次刷新了最古老星体的一个记录，它一次性地发现了31颗早期宇宙类星体，有2颗来自宇宙在诞生之初仅6.7亿年的时候，是人类目前观测到最古老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星系。再有韦伯望远镜发现了宇宙早期的叫棒旋星系，也是由此推翻了早期星系结构简单的传统理论，改写了星系演化的模型。可能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太遥远，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真实存在的。

0: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观测星象的 APP， 叫做 Star Walk 2。星星的那个 star S-T-A-R walk 散步 W-A-L-K， 选择那个后面缀有数字2的就可以了。打开那个界面之后，在左上角的位置会有一个指南针，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你所在位置能看到的星空的一些星座，它们的图形，它们的名字，你就旋转着手机，它会挨个的出现。我就是用这个 APP 认识了更多的星座，你也可以试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总是听人说生活艰难，但平心而论，谁又轻松呢？我们总是把艰难和贪念混为一谈，我们想要的太多，其实付出的又太少，以为欲求而不得便是艰难。可真正的艰难是什么呢？是你张开嘴想说些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声叹息哽在喉咙之间。悲伤至极才是无声，痛苦至极是无言。生活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人捷径，是永不放弃和承担责任的坚强，让我们的心灵更加勇敢。崩溃痛哭之后继续上路的坚持，它让岁月温柔以待。
1: 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

在音乐圈当中，很多歌手的走红其实跟制作人的推荐很有关系。1992年，张宇呢就经过引荐，被制作人蔡宗正发掘而正式出道，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而让他火起来的却是同年11月份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那一张专辑啊，获得了93年金曲龙虎榜冬季销售排行的总冠军，并且呢，各种奖项拿到了手软。2014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张宇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真人秀音乐比赛节目《我是歌手》的第二季，并且呢，他还是主持人的身份。后来，我们在越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

0: 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说起歌手萧煌奇，他肯定是音乐圈当中独一无二的歌手。因为先天性白内障，他一出生就全盲。萧煌奇在四岁动了眼部手术之后成为了弱势，天生乐观的他又学柔道又玩音乐。可惜在15岁那年，重见光明的多年之后，萧煌奇再度失明。这种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可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并且推出了首张创作专辑《你是我的眼》。萧煌奇说，任何一个人在他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帮他看到这个最美丽的世界。也因为大家给的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才创作了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珍珠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 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 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洼地啊，所以说实现了那个所谓弹坑路的一个快速通过啊。但是至于视频当中为什么车漆上没被甩泥巴，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个，那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北沟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的问题都可以扔到咱们评论区来看到您问题，回答您。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

0: 8点钟的直播，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在相应的视频里边找到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的 ANDA YCANDA 问到您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欢迎一下来自于潜江的网友啊，感谢来自于广元的网友，湛江的网友啊，感谢你们来直播间，谢谢你们。这位朋友问到，旧款的昂克赛拉是独立悬架，新款的昂克赛拉变成了蝶形仿生后悬架，销售小姐姐给我吹的神乎其微的，我不懂。其实不是销售小姐姐吹，那个蝶形仿生后悬架确实很厉害，确实，而且那个蝶形仿生后悬架呢，它是日本纯进口的啊。就你哪天如果把车，你把蝶形仿生后悬架给干废了，当然车也是废了，但你说那我车不废，我想再换个新的悬架，那估计要从日本进口啊，那是纯进口件，那个蝶形仿生后悬架那个啊，哪儿好呢？第一个它能量分散好，第二个呢，这个稳，就是它这个在转弯当中的支撑能力强啊。第三个呢，马自达讲矢量控制，说你可以，你虽然是开的是两驱车，但是确实有着四驱车的这种稳定性啊，在转弯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马自达昂克赛拉，开过人都知道，尤其开2.0升的，在弯道转弯啊，匝道40，它跑60-70，啊，它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它从来不打背的，那车很稳的，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坦克的500T， 那应该是黑夫 T 啊，还有汉兰达，还有途昂，二手的应该买哪个？都是二手的吗？二手的话，尽量不要买坦克500了啊。二手的话，你就买汉兰达吧，铁子，就买汉兰达吧。实话实说啊，2.0T 的星瑞和2.0T i8 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看您对车是怎么定义的。如果您定义是居家，你买 i8。您定义是以后可能会坚持走4S店的话，您说你买 i8， 我走颜值啊，走颜色啊，走颜值啊，看起来有气场，你买谁的？你买星瑞啊，就这么简单。铁子，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闭眼冲 i8， 艾瑞泽吧，奇瑞的。感谢大肥牛啊，带大肥牛客代表啊，感谢你关注主播，谢谢你。这里是湖北宜昌，外地的网友在关注我，同时希望您关注我们的城市湖北宜昌这座城市，希望各位关注一下啊！感谢 YZY 点赞，谢谢你。另外，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您在广播里所听到的问题，基本上现在都来自于外地的网友啊。外地网友所问的问题，也或许是您感兴趣的问题，您可以多听一听，了解一下。感谢 ZCCH 啊，来到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主播 C10 也在看 ，C10 就不买了吧？啊。这车不是很建议啊，领跑车在我这儿基本上一票否决了，不是很建议买啊。来，感谢海东市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上次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一剑封喉的问题啊，问的我当时我也不好怎么说。他问什么问题？他说：“安师傅，你看啊，你是做广播的啊，需要有广告对吧？是的，那万一哪天领跑在你这儿做广告了，你说你怎么办？”我说那个，我说等做广告再说吧。反正至少现在还没有啊，在没有的时候咱们就继续说啊。等做广告的时候再说。嗯，下位朋友问到，安兄你好，请问一下，风云 A9 怎么样？这车风云 A9 这车能买，它不像奇瑞本身喜欢玩什么插混呐、啊，什么增程啊，没有。在风云 A9 里面，现在全系都是纯电动的，这个是很好的啊。另外这车呢，我们不得不说啊，它最大卖点就是这车终身质保，首任车主终身质保服务，这个做得非常好。但是这车呢，有唯一的一个大家吐槽的点啊，是什么呢？是它电池，因为电池确实没有人听过这个牌子，是自己的安徽德一电池啊。到底这电池的稳定性怎么样？因为从账面数据看非常不错啊，不到11万块钱，纯电的能跑600多公里，就10万左右，你可以买600多公里的家用轿车，纯电动的，这数据你受了啊，家人朋友们。重点是来了啊，就10万块钱，我们就简单理解为10万块钱啊，可能各种优惠啊，各种福利之后， 中型车。中型车什么概念呢？你开的曾经理解凯美瑞啊、帕萨特、迈腾啊、这个天籁，这都是中型车。以前买这种合资中型油车都是二十几万，现在你买中型车国产的电动车纯电动的也才十多万块钱，而且能跑655公里啊，有600多公里，这个你受了吗，铁子们？所以说这车的卖点很明显啊，质保、终身电池这部分啊，受人车主；第二个空间，第三个续航，这都是强项啊。但是缺点吐槽点就是这个德一电池到底怎么样？那它续航达成率怎么样？它到底是一个夸张虚张声势的一个续航里程，还是真实达成率能很能到95%、97%或者90%以上的这样一个能牛的车，有待历史观察，铁子们。来问到你好主播，中创新航电池怎么样呢？中创新航电池21年、22年的可能确实有点上头，现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2018年买的什么车？2018年买的17款的，我看看什么车啊？哦，问到凯拉克是吧？2017、18年买17款的凯拉克 CT6 2.0T 9.3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我给你泼崩了冷水，铁子啊！您这车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6万左右的价格，估计6万都难了啊！具体看车情况啊，对。问到长安起源 Q05 和领跑 A10， 吉利星越，广东惠州冬天不冷，选哪个？闭眼冲买谁？买起源 Q05 啊！星越这车在你们广东惠州那边的话，我觉得，可能城市跑可以，但是乘坐的空间，不如 Q05。那星越其实它是个两厢轿车，没有办法跟紧凑级 SUV 比空间。所以我是你的话，我天南地北我都会选择起源 Q05 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君越、本田雅阁、大众速腾、蒙迪欧哪个后面保值率高一点，用车成本低一些？谢谢啊。本田雅阁，速腾的话现在有 1.5 升的和 1.5T 的，我不知道你问的是 1.5 升还是 1.5T。 第二个呢，其实这里边速腾啊，它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车，根本谈不上 B 级车。蒙迪欧、雅阁、君威都算是 B 级车。那君威是 B 入门，雅阁标准 B 级，蒙迪欧是 B 加了，已经都是啊。就讲空间，蒙迪欧。但你谈到了一个后期稳定的话，啊，那相对来讲啊，买自然吸气的速腾；相对保值的话，是买雅阁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埃安的 i60 这车怎么样？可以买吗？我这么跟你讲吧，首先从市场的情况来看，爱安的销量很惨淡啊，因为爱安呢也在努力的实现各种车的一个突破吧，但是现在基本上看来呢，广汽爱安整体不是特别理想啊。如果说你们城市爱安店子比较多，或者您干脆就是广东那边的，你爱安 i60 是可以买的。不过你要永远记到一点啊，新能源品牌一般还是要看销量的，销量不好，东北的别买了。我刚才还在这边给你那个，还在含情脉脉的这个啊，给你讲这个这那的，一说东北别买，哎呀，不适合你啊，不适合你啊。为什么安师傅这个东北不适合买爱安呢？很简单啊。因为这车的这个电池可能不是你要的这个电池，因为你要知道有一点啊，就关于电池的宁德时代电池这部分，因为宁德的话，据我所了解，包括冬天续航啊打折，宁德的电池虽然说口碑非常不错，但是它确实打折的也是比较猛的，而且呢，重点来了，很可能你买的还不是宁德的，因为这个 i60 电池是那种抽签一样的，它有自家的鹰派电池啊，有宁德电池，也有这个好像也有部分中创新航电池啊，就说你可能是类似于抽签啊，中签哪个就是哪个，所以说你北方的话你就别买这车了，不适合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北方的话真的很适合买什么，买纯油车啊。来吧，这样进广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西往东方向平湖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0: 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3: 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有网友说到，哎呀，我经常听广播，第一次看到抖音啊，然后呢跟想象当中的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显得年轻一点。如果你真的看我本人，不是通过屏幕看本人，看真的本人之后，你会发现声音和本人是有点像的啊，沧桑的脸啊，黑黄黑黄的脸。因为抖音它是有磨皮和我没有开瘦脸的，现在啊，我主要是开的是磨皮和美白。哎，对，磨皮和美白的功能在里边，所以说你会发现抖音哪个不是帅哥，哪个不是美女啊，是吧？啊，现在我还自觉了一点，以前还开瘦脸，最猛的时候瘦脸开的70%，那个胖嘛，200多斤吧，是吧？然后整个人，被瘦脸之后看得怪怪的，现在没有了啊，嗯。天天上下班必须听你的节目，谢谢铁子啊，感谢你，嗯。来吧，各位继续问问题啊。宜昌本地网友可以在咱们直播过程当通过视频看直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关注，然后看视频。安师傅说车在视频平台搜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猛龙 Plus 啊和 BQ40E 选哪个好呢？选猛龙 Plus 铁子。当然了，这车你看你怎么个玩法，你应该不是去玩硬派越野吧？安师傅推荐150,000以内的家用轿车，您是买油买电？您说一下。一位叫作废的网友，上海你好，来直播间。东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东营叫正好啊，谢谢你们来。还有汪波老铁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纯油的是吧？纯油150,000以内的家用轿车，分成了是要自己开、动力强的、居家用的啊几种方式。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要这个买合资的，其实150,000以内你可以买天籁，而且是落地价格。150,000以内你可以买国产的动力很强的 i8。如果纯纯自己开啊，纯纯自己开，不好意思啊，我要推广汽传祺影豹了啊。啊，你有机会了解一下传祺影豹，到广汽传祺宜昌的3个 4S 店随便找一个了解影豹。去了解的时候你要说一句，我天天听安达说影豹好，我天天听安达说影豹好，我就来开开影豹有多好啊！你要开影豹 R 啊，2.0T 的影豹啊，对，不想买纯国产的，你买天籁，这价格可以买天籁啊，天籁这价格就150,000落地了，你了解一下啊。家用两个轿车想换一个，嗯，好的。啊，感谢各位啊，看这个问题问的安生，你好。M8 和高8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你的问题虽然很简单，但是我帮你分析一下。因为你单讲 M8 的话，那就是一个纯油的 M8 啊，和混动的 M8， 但是价格要跟高山8要重叠。那你问的应该是一个广汽传祺的那个叫做向往的 M8， 向往 M8 和 M8 不一样啊。向往的 M8 宁德电池加持啊，华为赋能，那是向往系列。所以你这里问的应该是向往的 M8 和这个长城的这个魏牌的高8、高山8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如果说您是一个特别喜欢宁德的电池的人，喜欢华为赋能的，那你肯定是买 M8 嘛，买广汽传祺 M8， 向往 M8。 那如果说你安生，那我是一个居家用，就说这向往 M8 这车本身真的有很浓的商业气息，高山8这车呢确实有这个很浓的这种家庭的气息啊。所以我简单来说吧，你们单位采购 啊，你们这个经常招待客户，偶尔自己开也要很时尚，有面子。那么 M8 向往的 M8 非常不错，很有感觉啊。你说按什么我自己用啊，讲空间啊，更大空间什么的，高八高山八更适合你。按什么你怎么选择？其实我呢，我这个人有点好面子，我想 M8， 我 M8 漂亮，这个我买广汽传祺的向往 M8。 哎，对，安师傅晚上好，今天立秋了，本节目将会在某一天听到重播，保不齐咱们节目在立冬那天重播啊。所以在如果说在某一天你听我说立秋了，你别说安师傅说错了，没有，那是重播节目啊。啊，对对对对，有可能那个是重播啊，对，嗯，感谢家人们啊，今天奶茶喝了没？奶茶，像没有哪个听众送我奶茶哎，尤其是女听众，啊，没收到吗？我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门口保安室，我坐了一天，没收到一杯奶茶。啊，感谢修行来直播间，免欢迎来。哦，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哦，还有这说法，哦，怪不得我媳妇儿说我不懂浪漫的哦，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个。哦，上次他试试我牧歌的一个好吗？哦，还有这说法是吧？好嘛，这个今天的第一个第一桶油有没有加？第一桶油，我今天早上起来刷了第一张的这个公交卡啊。哦，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嗯，偶尔跑个题，乐呵乐呵，挺好的。纯聊车话题啊，聊车的各种话题，快给媳妇儿点起来啊，赶紧补上去是吧啊？感谢破绽大王来直播间，保定的王爷你好，有机会关注一下湖北宜昌，这档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车的各种话题。我怕是给媳妇儿把奶茶点了，他会送上一句。都这么大岁数了整啥呀，把钱省点不行吗？一路走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太原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你们好。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N 叉八的纯电版买580还是买650？谢谢安师傅。甭客气啊，我个人观点，纯电版尽量买长续航的。买电车目的不就是充电啊，多跑几公里吗？所以说买车呢，买电车尽量买长续航版本的啊。丰田的荣放和昂克 V Plus， 安师傅帮忙参考一下吧。如果说你买的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得好啊，隔音好，然后坐着舒服，一定是买昂克 V Plus。如果你买的车的目的是什么呢？说这车呢，以后在使用当中少点问题啊，别动不动需要哪儿修哪儿，换配件什么一两千块钱心里疼。你买谁？买荣放啊。油车说了啊，丰田荣放和昂科威说过了啊，女孩子只是动动嘴皮子，心里可开心了啊，还是比较懂女孩子的啊。哦，明白，明白 ，OK 了，谢谢你们。也欢迎这会儿在外边看直播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陪各位聊车的各种话题。感谢网友星月星月来直播间，还有高原之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超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也感谢煞气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问题，从二个二代大狗 PHEV 换到了猛龙 Plus， 升级了还是花冤枉钱了？安师傅，允许我说实话，你花大冤枉钱了，你没必要这么做。你怎么会从二代大狗的这个 PHEV 换到猛龙 Plus 了？你是怎么想的？你的换法，你要是从这个二代大狗你换成坦克系列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包括你买坦克的黑4Z 呀、黑4T 呀，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你买魏牌啊也没有问题，你买这个 SUV 呀、高山呐，或者是买蓝山呐，你这也是升级，结果你从这个二狗换成了猛龙，这怎么弄的？这个这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哪儿想不开了？这是。感谢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小 H，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道，请问刚毕业家里掏钱，9XH 和 E300 该怎么选择？都试驾了，应该是9X 吧。一年10000公里是吧？一年10000公里闭眼充奔驰 E300 帖子。

0: 我预定了名爵07，怎么样？恭喜你啊，铁子，没毛病啊，定都定了，好。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陪各位聊各种车问题啊。既然有人说到了名爵07这车，我们对于这款车简单点评一下啊。名爵07这款车型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一个颜值啊，因为名爵本身就是做颜值的。第二个呢，名爵07这车除了颜值之外，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的续航这部分。据了解，因为名爵已经有名爵4和名爵3打底了，很多人对名爵的电池续航保持乐观态度，认为名爵比如说你买650公里续航的啊，那么续航达成率应该是不错的啊。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关于名爵这车呢，确实也存在一个相关消息，全国各地正在布局布网，以后可以提供这个电池的质保服务、终身服务。这个我们希望是这样的啊，希望能做到这一点点。关于电池这部分，我个人观点，那有人问到宁德时代和那个苏州青陶该怎么选择呢？那个苏州青陶啊，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玩半固态的。也说白一点，半固态和宁德的这个电池怎么选择呢？偏北一点的买半固态的，如果你正常用车偏南一点的，你就买宁德版本的，这个就够 OK 了啊。而且宁德版本的也不便宜啊。嗯，来问到说我的父亲的啊，问的这位 i6 等新款还是等买现款？ i6 的话，新款的话可能是在座舱方面有升级，样子据说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你还是买老款吧。父亲换了一个酷路泽，他的途达给我了20年的70000公里，没有事故，能卖多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 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和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欢迎来自于长沙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哪里的襄阳的网友，你们好。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一位网友问到这个20000多公里原版原漆啊，宝马的530能入手吗？我说车况好就能入手。他说价格有点高，这样你这款车你放心大胆的去砍价啊，因为是经销商对于宝马奔驰奥迪这种车的话，他就是亏一点他也卖啊，亏一点他也会卖的啊。你可以让老板，你说你这样，你咱们不讲价了，你把你的收车价你给我看一下，我就用你的收车价来买这款车哦，你不亏就你就是赚的啊，你就给他来狠点的好吧。因为现在呢很多经销商呢啊，这个认为自己手里有成色很好的宝马奔驰奥迪，觉得真是有点舍不得亏钱卖这车，他只要舍不得亏钱卖这车估计以后会亏的很多，你知道吧。所以说你跟老板讲，你说我们都懂啊，现在这个奔驰宝马奥迪呢，无论是五系啊三系啊啊这种车型现在基本都要亏着卖的，我让您保个本啊，您保个本的车卖给我，哎，你就这么说完事儿。感谢云淡风轻来直播间，假装正经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也感谢假装正经给主播点赞，谢谢你。跟我讲实话啊，现在二手车经销商很难啊，尤其是这个手里边有很多积压车的一些老板们很难啊，他们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卖车。你别看他一天抖音上一个个挺风火的，抖音上一个个的就挺抖音粉丝挺多的，其实啊他们真的不是很赚钱。现在这个因为现在二手电车呢也没什么人买，二手油车呢很多人也觉得价高也没必要，所以现在二手车现在难呐。感谢6753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谢谢主播，不客气。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极客九叉、腾势 N9、小鹏 G 叉和大众九叉啊，50万级谁才是王者？等会儿，大众的九叉怎么变成50万了？大众的这个 ERA 9X。不到40万吧，这怎么就50万级了？这里边九叉大众的最便宜，就是预算有限啊。然后呢，这个想买一个这个增程的，对吧？你可以看大众九叉没有问题。但是说实在的啊，我还是建议各位买插电混动的。不过从这几个所谓大尺寸的这个 SUV 当中，跟各位讲它们的区别啊，极客主打的是驾控。腾势主打的是舒适，小鹏主打的是智驾，大众主打的是空间啊。所以说这个几款车都有自己的卖点，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其实我对极客，我包括整个吉利的品牌啊，领克、极客、吉利啊，我都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是你的话，我重点关注极客。感谢创建美好未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安叔，你会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极客呢？因为吉利啊，啊，因为你没有这里面没有问奇瑞啊，你问的是有吉利啊，大众这种车型，吉利呢是一直在潜心做车的品牌，无论是在做油车的时候，在做这个插混的时候，在做纯电的时候，吉利是真心啊做车的，它不是做这个 PPT 的，也不是做速成车的。啊，今天我在抖音当中推了一个作品，就关于速成。

乘车。有些品牌是做速乘车的，兄弟们，这哪行啊？吉利不是的啊，吉利不是做速乘的，它是有沉淀之后慢慢的啊，在推陈，在出新，走框架，在框架之内，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它是有框架，跟速乘没关系的，兄弟们。但是我不是说腾势和小鹏是做速乘车，不是那意思啊，我只讲这里边更看好的是极客。感谢李先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龙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不过时间关系，不能再陪各位尽情的聊车了。在咱们节目最后呢，是主播甄选推荐时刻。今天安达安师傅甄选推荐产品安克电源，安全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克电源，手机充电的电源啊。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它是有两款这个电源啊，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一款呢是磁吸式的，原定价是299，定价299，1.47厘米的这个车身啊，这个厚度啊，非常手感非常好，额定容量是6400毫安，支持安时啊，支持7.5W 就是瓦的一个磁吸啊无线充电与30瓦的自充。大概2.5小时完成自身补能啊，还有一款是45瓦的自带线充电宝，199，较市场价直接少了50块钱。如果您对安师傅推荐的两款充电宝感兴趣的话，您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商城，怎么找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成功之后啊，您就在这个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安克，安全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克，来找到充电宝在线买就行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到这儿，感谢各位啊，下次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一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曾经听到别人唱起这首歌，听的是旋律，这首歌数不清听过多少次，刚开始只觉得千千阙歌这四个字很美，却不知道这是一首悲伤的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乐坛，陈慧娴与关淑怡还有林忆莲和刘美君并称为四大女声。在那个天王巨星竞相争艳的时代里，陈慧娴的歌曲在音乐市场上独树一帜。

应该说陈慧娴是很幸运的，进入歌坛就顺利走红，顺利遇到好的音乐制作人兼男友，一路都有人为自己保驾护航。可是一个人如果太顺利，就很少会去思考什么。爸爸妈妈最初是不允许他进入娱乐圈的，看到女儿实在热爱，于是准他试试，但是不能耽误读书。结果一炮而红，工作太繁忙无法兼顾学业，陈慧娴同爸爸商量可否暂时全心出来唱歌，等他赚够钱，将来就供自己去国外读书。爸爸说，那你要记住今天你说过的话。陈慧娴是很听话的孩子，小时候爸爸说她太脆弱，不可以参加女童军，她就不去，出去不许喝酒，只许喝橙汁，她真的只喝橙汁。进娱乐圈前，爸爸和唱片公司负责她工作的人都吃过饭，了解过才让她签约。所以既然答应了爸爸，攒够钱就应该要去读书，这是唯一的选项。

0: 起读吧。
1: 唱着伤感的千千阙歌，他禁不住泪如泉涌。凡是看过他八九几十再见演唱会的观众都叹为观止，现场的气氛高至极点。陈慧娴的现场演唱有胜于录音时的演唱，他歌迷们都声嘶力竭地高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不要就此离开。陈慧娴离开之后不久，梅艳芳也宣布不再参与奖项的竞争。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青青雀歌是出自鬼才林振强的手笔，意境自然更胜一筹。我们听陈慧娴的歌，不论歌里有怎样的离别哀愁，由她唱来都是悲而不伤的，所以大家称她是疗伤天后。这是简单快乐的人才能带来的力量，但是陈少奇笔下的夕阳之歌却有另一番平实的美，而且梅艳芳沉厚且具有磁性的中音将略带沧桑的作品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一个太令人伤感的告别。梅艳芳说，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1985年，近藤真彦去香港参加酒会，与梅艳芳初次相见。第二年，他到香港开演唱会，在演唱会结束的宴会上再次见到梅艳芳，他主动邀请梅艳芳到舞池跳舞。在舞蹈的旋律中，两人越贴越近。近藤真彦问梅艳芳，我可以吻你吗？梅艳芳从未见过这样热情大胆的男人，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他不惜推掉所有工作陪近藤真彦逛街，发行新歌也喜欢翻唱近藤真彦的作品。不久之后，近藤真彦回到日本，两人异地。梅艳芳为了缓解思念，一有时间就飞到日本和他见面，后来干脆去到日本亲自为近藤真彦洗衣做饭。有一次朋友探望梅艳芳，看见梅艳芳在自己刷厕所，朋友非常震惊，因为像梅艳芳这样光鲜亮丽的大明星，平时都是家里的佣人来刷厕所。但那个时候，日本妻子会做的事情，梅艳芳都愿意为近藤真彦做。在大家的眼里，梅艳芳一直是大女人的形象，身边最多的都是讨好自己的男人，唯独近藤真彦在梅艳芳面前仍然是一副大男子主义的做派，给梅艳芳描述着未来的幸福和美好，让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可是在与梅艳芳相识的两年前，近藤真彦出演电影《爱之旅》，搭档的女主角是中森明菜。中森明菜被称作是山口百惠的接班人，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歌姬。于是近藤真彦与中森明菜两人组成了绝佳的荧幕组合，戏中是男孩与绝症少女的爱情故事，戏外两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情侣。那段时间，中森明菜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中森明菜说，梦想是嫁人。或许是还沉迷于戏中的美好，中森明菜以为近藤真彦一定会跟自己求婚，可是他却推脱说没有房子没办法结婚。中森明菜拿出8000万日元的积蓄置办房产，还把房产登记在近藤真彦的名下。他们并没有分手，梅艳芳一回到香港，近藤真彦就又回到了中森明菜的身边。一天，梅艳芳看到了关于近藤真彦与中森明菜的新闻，发现自己成为了第三者，伤心又苦恼，向朋友诉说着自己真的很爱近藤真彦，不知道该怎么办。朋友安慰她说，人只能活一次，你就自私一次吧。梅艳芳于是跑去日本见近藤真彦，被记者发现。这样的绯闻和八卦被大众议论纷纷，近藤真彦必须给出一个交代。想到之前每次有这样的事情，中森明菜都会伤心到没了半条命，他说说好话，中森明菜就还是会原谅他。于是近藤真彦和公众说，他选择中森明菜，理由是梅艳芳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没了她能够活，而中森明菜不能没有她。2023年7月，梅艳芳再次去到日本，那个时候她已经被确诊癌症，自知时日不多。因为7月19号是近藤真彦的生日，梅艳芳在生日的前两天与他见了最后一面。从日本回到香港，他的病势加重，12月开了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穿着婚纱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夕阳之歌》。不知道是他的刻意安排还是偶然，可不可以有一个猜想，也许对梅艳芳来说，和近藤真彦的这段恋情更像是一场太过美好的梦境。但是美梦易碎，

0: 大概在梅艳芳的心中，至死都觉得近藤真彦是他期盼的真爱吧。关于这段故事，梅艳芳当时的设计师刘培基说，他的一生我都经历了，到最后我知道他的生命到了尽头。最后一个演唱会，他跟我说，你帮我做一件衣服好不好，压轴。他说唱《夕阳之歌》时想穿婚纱，我说为什么是婚纱呢？他说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也想有自己的婚纱。我说你想怎么样啊？他说嫁给舞台吧。我听了难过，一个这么棒这么重情重义的女人，我一直都在鼓励她，所以听了会更加难过。
1: 我来自一息间灿烂，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加油！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千千阙歌》背后的故事。除了两位天后的演唱，这首歌的

旋律被世界各地的人所喜欢，时至今日还有歌手在翻唱，据不完全统计有十几个版本。粤语版有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蓝衣战士的《无聊时候》，以及张智霖和许秋怡的《梦断》。国语版有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张咪的《第三支歌》，以及秦勇《伸出你深情的臂弯》，还有小兵《我是真的不愿分手》。

0: 另外还有闽南语版和英文版，而其中还有一个很动人的版本，但是是最值得去听的，那是张国荣在告别演唱会上的版本。演唱之前，张国荣说，接下来有一位小妹妹，她今晚也有出现，每天晚上到这个时候，我也会唱她这一首歌，而每晚得到反应是比刚才的歌更具有爆炸性。带来以下这一首你们喜欢的《千千阙歌》，张国荣唱得极其放松淡然，有不舍，但满怀着还是要归去的决心，摒弃了小女孩漂亮的哀伤。那个小妹妹就是陈慧娴，那是1989年，她和张国荣同年退隐，又恰好在6年之后与哥哥同时复出。那天晚上镜头没有给她，据她讲，演唱会还没有完，她就先离开了。离开红馆的那一瞬间，满眼都是泪。在很多个离别的时刻，总有人对着即将踏上远方路程的人唱起这首歌，没有太多叮嘱，也没有太多感伤的话语，所有要说的话全部都在歌里，所有所有的珍重，一切一切的祝福，就像这首千千阙歌，千千晚星，无论到哪里都将陪伴的一个人。耳边还循环着千千阙歌，可是提起这些人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少了。人生几多离别，但愿一路都有那首千千阙歌，你与我共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2: 贺子珍见了妇人，吓得不敢吭声，忙上前搀起她。大婶儿，别怕，我们只是借你家的宝地会会客人，就会走的。
3: 会客？
2: 妇人惶恐地望望楼上。
3: 我们不是不借，是怕。
2: 哎，你这个臭娘们，闭上你的嘴，还不快去给总指挥沏茶。妇人吓得捂了捂嘴，转身去了。林老官躬身哈腰，对着袁文才：
3: 总指挥息怒，千万莫与妇人一般见识。
2: 袁文才没有理他，转脸问周桂春：钱给了老官吗？
3: 早就如数付给了。
2: 再加20。
3: 不敢，不敢了。
2: 哎，你别客气，我晓得你的手艺，把酒菜备好了，我还有重谢。去吧。
3: 总指挥。
2: 林老官还要说什么，周桂春把他拉了出去。袁文才、贺子珍一行这才在椅子上坐下来。不一会儿，妇人端来了茶水，接着林老官和一个帮厨的弟兄送来了酒菜。袁文才让把酒免去，叫周桂春招呼弟兄们快吃早饭。吃过早饭，雾渐渐的变薄变淡了，太阳从墨玉般的山带间升起，洒出

万道金光，像是无数纤细的玉臂将那雾霭的幔帐扯开收拢。大仓的山峦林木小溪田径渐渐的都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林家房舍的楼上屋内四周都按计划布置好了。袁文才又把周桂春叫来叮嘱了一番。桂春啊，埋设伏兵为的是以防万一，你切莫鲁莽，记住了吗？大哥放心，出了差错拿我试问。嗯，我们约定的暗号是摔酒杯子，你要弟兄们都听清楚，我叫他们把耳朵都贴在楼板缝上。好，这里就仰仗你了。刚叮嘱完，李小甫派人来报告说，山嘴外的哨兵都已派好，山嘴到桥头林子里埋伏的弟兄们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还没有发现情况。袁文才叫来人告诉李小甫，不管出现什么动静都要快来报告。来人走了，周桂春去外面张罗。袁文才和贺子珍坐在堂屋里一边喝茶一边等候。袁文才让贺子珍跟他一块儿参加今天的会谈，不单是因为这妹子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更主要的是考虑到这次会谈难以捉摸的复杂性。毛泽东自称中国工农革命军，是不是共产党的军队他还没有摸准。如今军队多如牛毛，他势单力薄，除了占有有利的山势外别无其他优势，因此慎之又慎，最怕上当。假若毛泽东的部队真是共产党的，当然比其他军队好办多了，但事情也很难说。袁文才本人虽然也参加过共产党，但他对共产党上头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贺子珍虽说不到20岁，但比他参加共产党的时间长，又在永新吉安党内做过负责人，比他见多识广。袁文才一向就很佩服这妹子在一些问题上的见解。这次谈判，袁文才相信贺子珍一定能帮他拿些主意。贺子珍打一踏上大仓的地边，他的心情就感到一阵比一阵不安。在部署大仓设伏的准备时，他是完全同意袁文才的安排的。但是没有想到，李小甫、周桂春把伏兵设置得这么紧，简直就是如临大敌。特别是听到那边也派过探子来，他的不安的感觉就更加重了。不知怎么搞的，贺子珍总是把毛泽东的军队想象成共产党的军队，他也真希望有一支党的武装力量像当年北伐军那样到这里。南昌兵报的消息传来后，他曾盼过但没有盼到，南昌暴动的部队绕过他们这一块去广东了。他又在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什么消息也听不到。眼看着毛泽东就要来了，贺子珍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紧张。要真是共产党的队伍该有多好啊，可万一不是呢？万一双方打了起来呢？太阳越升越高，雾气散尽，大仓越发显得山清水秀。从林家堂屋往外看，一直可以看到那座木桥和那条拐进山嘴被密林掩住的小路。看不到赶牛的牙仔，也看不见割芦草的细妹。大仓村没有一个人出来走动，家家关门闭户，一片寂静。人们都在等待着。
贺子珍有些耐

0: 不住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向外望去，怎么还不见人影啊？周桂春也隔不多久就进来问一声，他们是不是变卦了？袁文才不吭声，但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过小木桥。
1: 哎，来人喽！
0: 袁文才听到喊声站了起来。林中的小路上果然出现了两个人。来人到了桥边，大家才看清，一个是负责传信的弟兄，一个是打柴的老表。传信的弟兄带着老表走了进来。
2: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山后的路上抓到一个砍柴的，副总指挥叫我带来给你审问。
0: 打柴的老表吓得浑身筛糠似的直哆嗦。
3: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我不晓得你们封了路啊。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骑马人，驮两个麻布袋，这是干什么？正觉得奇怪，又一个传信的弟兄跑过来说：“
1: 报告总指挥，有五个骑马的人已经拐向山嘴了。”
0: 哦，他们后面跟没跟部队？
1: 还没有看到。
0: 袁文才想了想，立刻醒悟了什么。
2: 哦，你快回去，让副总指挥不要打扰他们，但要严密监视他们后面，不得松懈。
0: 是。袁文才转身向着贺子珍。子珍妹子，你看，我看这五个骑马人肯定是来谈判的。
2: 对，子珍妹子，走，来而不迎非礼也，我们到桥头接他们去。
3: 来人果然是五匹马，五个人。毛泽东同宛希先并肩走在中间，前面是领路的一位老表，后面是驮着大麻布袋的两位士兵。毛泽东今天睡得晚了，一睁眼天已大亮，他急忙穿衣下床，宛希先已把五匹马备好等在了门外，五匹马旁还齐刷刷地站了两列士兵，是特务连的一个排。罗荣桓也全副武装站在对头。毛泽东一看就明白了八九。他走到罗荣桓跟前说：“这个曾连长啊，我不是同他讲了不带人去吗？怎么又叫你来了？”罗荣桓啪打了一个立正：“
4: 报告毛委员，不是曾连长一个人的意见，是士兵委员会还有党支部。”
3: 好啊，你们也学会发扬军事民主了。一个士兵在队里喊：“
1: 是啊，毛委员，他们有伏兵啊。”
4: 所以我们共同决定，由我带一个排战士跟着你们，但不进村，等在途中接应。
3: 伏兵，伏兵，就是要伏你们这些兵啊。我不带兵去，他们伏击什么呢？同志们啊，我和皖党代表这次不是同他们对阵的，是去交朋友。交朋友岂能动刀枪啊？心诚则灵嘛。不会出什么事的，大家放心，请解散回去吧。
0: 士兵们望着他，队伍笔直站着，没有人动。
3: 荣桓呢？带大家回去。
4: 毛委员，这，
3: 听我口令：立正，向右转，跑步，走。罗荣桓带着战士们走了。毛泽东看看天，雾还没散，太阳不知升到多高了。哎呀，都怪我睡过了觉。
0: 毛泽东拍拍前额问向导：“中午还能赶到吗？”“
4: 能啊，我们有马走得快啊。”
0: 毛泽东草草用过早餐，就同宛希先一块上路了。矮矮胖胖的宛希先年方22岁，坐在马背上很像个少年将官。他是在北伐革命后期由党组织安排进警卫团的。在这次南撤途中，他同那些军事干部的错误倾向斗争得最坚决，很得毛泽东赏识。三湾改编时，由连政治指导员升为营党代表，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这次同袁文才谈判，毛泽东特意选他同往。
3: 希先呐，施俄、荣桓还有长弓，对这次谈判都不放心。你看呢？

0: 我看吧，我们是和尚住崖洞，没事儿。哦，何以见得呀？第一嘛，自古哀兵必胜，我们此去是哀兵。第二，我们有这些铁家伙。惋惜先说着，向后面两匹马上驮的东西指了指。第三嘛，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哦，是什么呀？这一条当然就是魏源阁下了。哈哈，你这个碗麻子，鬼点子倒挺多嘞。怎么不对吗？哈哈，不过马魏源，我看元王这里不会多难办，但我们内部却要艰难得多啊。古城会议开完了，斗争恐怕才是刚刚开始啊。毛泽东很同意这位马脸青年的忧虑和见解。嗯，斗争也不怕，人生下来就是要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啊。说完，毛泽东向马的屁股拍了拍，马蹄加快了速度。雾散了，云开了，又是一个晴朗的霜天。太阳已升到高空，他们不敢停留，只在途中间引了引马，又继续赶路。快到山嘴时，太阳已近正南，但见溧阳下峰峦耸立，密林层层，一条山路蜿蜒林中，寂静无人。惋惜先指了指两边的山林，我看呐，如果真要设埋伏，这里最好不过了。真要有伏兵，我也不怕。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立秋节气之后，节气的养生重点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应该如何来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秋季里的养生智慧。那这个网友提问，他说天气依然炎热，平时出汗挺多的，同时呢抗秋燥也要求是多喝水，那这个时候立秋之后喝水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吗？咱是单纯的就喝白开水就够了呀，还是说可以泡点什么样的代茶饮之类的？
12: 就提到咱们最开始提的那个代茶饮的问题了。其实就是一个，咱们先说喝水吧，就是喝水这个时候呢，其实喝白开水其实是最佳的选择哈。但是喝白开水这个时候，因为咱们刚从夏季过来，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凉白开呀，或者 甚至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冰，然后再拿出来喝。其实立秋之后就不太建议
8: 喝冰凉的了。
12: 对对，然后这个时候还是提倡以喝温水为主，温白开水。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咱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时候就是人体的阳气跟自然界的阳气一样，这个时候阳气开始渐收了，人的阳气也开始渐渐收了，所以就如果是过凉的话，容易损伤人体脾胃的阳气，影响运化，影响消化功能。另外咱们就是除了喝白开水，还可以选择一些就是时令的一些代茶饮，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了又健脾又能润燥，那咱们这些代茶饮其实也是可以搭配的，包括咱们的食材呀也是可以进行搭配，然后既润燥又那个祛湿，比如说你像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像陈皮麦冬茶就可以，就是比较适合这个时候喝。像陈皮呢，它就属于健脾，然后健脾祛湿的，健脾化痰的，属于一个比较偏温的，适合这样一个季节的一个食材。另外呢，搭配麦冬是属于偏凉，然后但是它能够养阴润燥。两个搭配起来，就是说既不偏凉也不偏温，而且又能祛湿又能润燥，比较适合这个时候，而且它有味道也比较不错。
8: 陈皮加麦冬，
12: 对，
8: 其实一般像这种什么代茶饮，都怎么来放它这个量呢？
12: 其实你像它怎么来放，就是这个，你像陈皮呢，和麦冬，其实这两个。就是重量其实来说是其实差不多的，咱们是就是每个取其实两个可以等量的去配比，因为它的重量是差不多的嘛，然后下面就是再推荐给大家一个茶，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反差一点，就是如果是等到就是中秋或深秋之后，咱们再去选择代茶饮的话，其实可以就是非常推荐一款，就是叫菊花枸杞。咱们保温杯里泡枸杞，
8: 清甘明目的感觉。
12: 对，因为咱们就是其实，秋季，时令的花，就是秋季开花开的最盛的就是菊花。
8: 菊花，
12: 所以咱们就是也是顺应天时，这个时候咱们选择就是菊花，能够清甘明目，能够润秋燥。然后像那个枸杞呢，因为菊花本身也是偏于比较凉、偏寒凉一些，因为它能盛开在深秋季节，肯定是性偏凉，能够清热。但是枸杞呢是偏温的，就能制约这个菊花的这个寒性，同时它就枸杞还能够补肾精，然后健脾补肾，这样有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它俩怎么配比，就是咱们知道菊花它是很轻的，
8: 用几朵吧，
12: 对，所以你像咱们那个金丝黄菊可能用一朵，然后你就够了，然后枸杞呢你可能就需要一把，因为它的重量比较偏沉一点，
8: 那如果是那种就是小的那种黄色的菊花，白菊
12: 咱们可以用四五朵，
8: 四五朵就其实就可以了，不用放的太多。然后呢，就是所谓的一小把的枸杞的话，其实也到不了十粒吧？
12: 差不多十粒左右，
8: 大概
12: 十粒十五粒左右
8: 就可以了。
12: 对，
8: 然后根据这个味道

0: 啊，有的时候咱们放点这个小冰糖，可以吃糖的人，
1: 如果没有糖尿病的病人
0: 也是可以的哈。所以您看，就是目前比较适合的就是陈皮加麦冬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两个食材咱们放的这个量呢是可以一样的，1:1就行。然后呢，到过一段时间，可能半个月之后，咱们就是菊花泡枸杞，对，4-5朵菊花，或者说是那个刚才您说那个金丝菊，那个我也喝过，还挺好看的，一大朵。
1: 对，是
0: 观赏性也极强哈。然后配上一小把枸杞，10粒左右就可以了。刚才呢说的这个是代茶饮，有没有这个简单易做的药膳？因为其实很多人入了秋之后，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朋友圈里面已经开始说了什么贴秋膘，大家说先别随便贴，但是吃的这个东西从这个食材的选择上，适合立秋之后段时间呢，咱们来调理身体，帮助人体更好过渡的，哎，有没有什么样的好食物？
1: 说起药膳，就是咱们其实中药里面有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药物呢也是食物，然后比较适合就是平时大家进行一个养生，给大家推荐两款吧。对于这种就是饮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就是选择这个山药莲子薏米粥。
0: 山药莲子薏米粥，这个薏米用生薏米就行是吧？
1: 因为咱们煮一下嘛，然后山药呢，其实它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健脾的一个食材，然后而且性比较偏平一些，然后这个就是能够健脾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祛湿，然后刚才提到的薏米也是一样的
0: 祛湿，
1: 对。然后这个莲子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像现在其实很多咱们可以看街上有很多卖莲子的，就是也是一个应季的一个食材，
0: 对，
1: 是吧？然后它能够就是它入心经和肺经，然后能够帮助我们清心火、润肺燥，然后刚才有朋友，就刚才主持人也说有朋友就说就晚上睡不着觉，心火过旺，其实就可以选择就是这样一个食材，
0: 莲子，
1: 对对，能够清心火安神，就这样一个作用。
0: 就是其实拿这个电饭煲现在都特别智能嘛，我们就给它晚上把这个食材放进去，定一个时，
1: 对，
0: 早上起来这个特别适合你的药膳粥，它就好了。
1: 是，如果是觉得平时就是口干比较明显呢，还可以放一些百合，像百合，它也是一个就是能够清肺润燥，同时也能够安神的这样一个食材。
0: 好的。
1: 另外，如果是有的朋友们，就是我饮食不太清淡，我还喜欢吃肉，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吃哪样一些肉呢？其实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进补一些比较温性偏热的一些肉，比如说那个像羊肉呀，这些就属于偏温性的肉。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像可以选择一些鸭肉啊，鸭肉就是性质性味的比较寒凉，偏凉一些。鸭肉我们怎么做呢？就可以选择这个鸭肉和冬瓜薏米一起炖，然后就是可以放一些里面放一些盐呀，还有一些就是另外的一些调料，但是不宜放过多，然后做的稍微清淡一些，就比较适合咱们就是这个季节，又进补了，然后还能不违反这个原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8月19日8点到9点， 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制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21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 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 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

0: 4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立秋节气之后，节气的养生重点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应该如何来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秋季里的养生智慧。接下来我们再针对这个不同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身体以及情绪方面的问题，给大家来支支招。因为中医讲就叫秋应于肺嘛，很多人一到立秋之后，悲秋的情绪立刻就产生了。那么在这个停滞或者说是疏肝解郁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4: 其实这个早在那个内经养生四季养生里面就提到了秋季的时候如何来就调养我们的神志呢，里面就提到了秋三月此为荣平。这个荣平是什么意思呢？荣的意思就是包容，就容纳，然后平呢是平和平衡，所以秋季养生重在就是平和和包容，然后内经里面还说呢，收敛神气，秋季的时秋天的时候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的情绪就是一定要让他处在一个收的状态，处在一个包容接纳万物的一个状态，就是不要情绪过度的就是波动特别大。这个是我们就是秋季神志养生的一个就是关键，
3: 就是您自己得控制点。
4: 对，然后有些人就觉得我实在控制不住，
3: 我控制不了怎么办？
4: 那怎么做？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可以从外部，就是进行一些调养，比如说做一些能够疏解情绪的一些运动，清火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咱们那个八段锦里面有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就是其实这比较适合咱们这个就是心火大的朋友，就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去做，然后咱们也可以去练一些太极拳呀，然后像瑜伽呀这种能够使心情平和的这种运动。另外呢也可以去跟好朋友就是进行一些社交，比如说去喝下午茶呀，去阅读呀，然后写书法呀，都能使我们这个心情平和。另外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让可以选择听听音乐。
3: 其实方式方法还是很多的，总之呢就是悲秋的情绪如果严重的话，它真的会伤我们的身体。
4: 对，
3: 所以大家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控制。然后当您觉得自个儿不太好调试，控制不太好的时候，反正以前我就说来点玫瑰花水吧，
4: 对，
3: 喝一喝。
4: 其实也可以就是穴位按摩，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咱们的太冲穴，太冲穴是在足底，就是第一二指之间这个
3: 缝缝里面，
4: 对，那缝缝里，然后大家可以就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按压，这个就有
3: 一边泡脚一边按，
4: 对对，有疏肝解郁、清肝泻火的这样的作用。
3: 这是太冲穴，在我们的脚上，各位可以去搜一下哈。然后当您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立马脱鞋。
4: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平时就可以去按的，就是到膻中穴，膻中穴就是在咱们胸前，就两乳之间，这个部位，然后就有宽胸理气的作用。当就是跟别人生了气之后，可以按揉这个穴位，
3: 真的就感觉一口气在我们的这个胸口哈，就是积郁在这里，整个人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那这个时候，其实您甭管

0: 不管是用大拇指也好，还是说我们握个拳在您这个膻中的位置，就是胸口的这个位置哈，您就轻轻的按揉，然后呢深呼吸，调整我们的情绪，避免伤身体，这些就是我们的中医给您的一些养生智慧了。好，继续我们快问快答。这个朋友他说，秋季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都容易发生，怎么来预防一下？
1: 刚才讲了，就是秋季就是呼吸系统呢，其实咱们已经提到了，第一个是要防寒保暖，尤其是一早一晚注意护好咱们刚才提到的三个部位，
0: 对，
1: 一个是颈部，一个是腹部，还有一个是足底啊，做好保暖。然后第二个是，然后如果呼吸系统，咱们可以进行适当的功能锻炼，比如说去进行一些太极拳呀，然后或者是八段锦呀，或者是进行一些散步，这种其实动起来，然后要去让我们增强我们的抵抗力，抵御有助于抵御咱们这个秋天的燥邪和寒气，
0: 增强您的这个耐受能力，首先是
1: 你像对于消化系统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首先是要避免这个过食寒凉，
0: 对，
1: 然后损伤脾胃的阳气。另外咱们可以秋季脾胃因为比较虚弱，可以选择进食一些就是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然后避免过度的滋腻。
0: 这样子的话，您就其实从预防的角度哈，就可以远离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疾病了。
1: 对，
0: 包括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马上就是面临着这个过敏性鼻炎来袭，对，面对这些朋友的话，有没有什么支支招的方法？
1: 过敏性鼻炎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一个是跟过敏源有关系，就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对一些什么花粉呀，或者是粉
0: 蒿草呀，
1: 对，蒿草这种季节性的这种东西过敏，其实是但是中医讲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就提高自己的正气，所以咱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就是首先是要提高自己肺经的这个脾胃。

0: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 1059主播甄选， 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 内含400毫升大粉水， 爽翻方向，
1: 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拥堵距离约9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 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你曾经独自在夜间醒来的时候，想起过某个人吗？曾经很高兴能够在一起的那一个人，后来好像又分开了的那个人，而且时常会想起他，却不期待两个人的再次相遇。其实是因为已经为曾经的遇见感到过开心了，已经没有那么执着的想和你在一起了。两个人站在这里，能够看着曾经一起走过的路，这样也很好。就像当初谈恋爱是我们的决定，后来分手也是我们的决定，希望你过得比我好也是我的决定，你的快乐远比我们在一起更重要也是我的决定。

说起多年前大火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你一定对主题曲《当》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首歌由动力火车组合演唱，成名之前他们俩做过清洁工、镜片工，还曾经两个人分一碗泡面。坚持了好几年，他们也还是想要找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后来就去到了餐吧驻场。大约25岁时，他们俩成立动力火车，一边锻炼唱功，一边养活自己。1997年，他们俩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发布，便引起了关注，3个月销量达75万张。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发行仅3天就卖出了70万张。像那些歌曲《那就这样吧》《背叛情歌》《忠孝东路走9遍》，至今在 KTV 里，你还能听到粉丝演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

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宜陵大道东向北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音乐圈当中，如果你聊起歌手张志成，很多人肯定会问他是谁，但是如果唱起他标志性的凌晨三点钟 May I Love You， 你一定会想起那个温柔又抒情的歌声。张志成来自于马来西亚，他是梁静茹的表哥，是地道的理科男，但是却对唱歌非常的着迷。在做歌手之前，他曾经做过高中物理老师，还当过机械维修工程师。因为痴迷音乐，最终出道。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大紫过，但是他的坚守也让他带来很多优秀的作品。

0: 单。
1: 人之外，世间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从港前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4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8: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7: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8: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

0: 实这三种 hotel、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1: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0: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啊，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
1: 嗯，
0: 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1: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0: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1: 所有类型都是。
0: 嗯，基本上。嗯，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0: 他会有 family room。
1: 啊，
0: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啊，
1: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0: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
1: 嗯，
0: 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
1: 嗯
0: 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 吃的怎么样？
0: 吃的怎么样？
1: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0: 对，肯定能吃饱。对，
1: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0: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i 啊、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 我们说是美金哦。
0: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0: 自己搭帐篷
1: 的
0: 那种帐篷，就是
1: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0: 对，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啊，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1: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0: 对，
1: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0: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 对，
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然后
1: 你享受到的
0: 服务
1: 对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 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

0: 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来决定的。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1: 对。
0: 正式启程了。
1: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三天。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三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0: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两天，你让我待三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1: 比如说从欧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跟随三毛的文字，在蝉声里重新拾起了童年的夏天。那一声声的蝉鸣，就像一卷录音带，把阳光、树影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并放回。但是萧夏的智慧远不止于听蝉。古人说，读书浅尝夏，乐而忘暑热。翻开那些泛黄的诗卷和散文集，你会发现文人墨客的避暑妙招比我们想象当中有趣得多。杨万里的《荔枝歌》里有一句，麦兵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就光是听见麦兵的吆喝声，行人就已经是心花怒放。一块冰，一碗凉粉，不仅解了身体的暑，更是抚慰了燥热的心。而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里写道，夏天最惬意的事，就是躺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喝着冰茶雪藕，听着蝉鸣与古词，一下午的时光便在闲散中悄然划过。这些文字读来仿佛暑气都消减了几分，建议大家也不妨可以效仿古人，在忙碌之余寻一处阴凉，捧一碗清甜，哪怕只是发一会儿呆，也能够让夏日的节奏慢下来，让心静下来。除了饮食与自然之趣，文人们也讲究心静自然凉的境界。汪曾祺在夏天里写栀子花，香得胆都胆不开，写晚饭后在竹床上乘凉，看星斗满天，字里行间没有抱怨暑热，只有对生活细碎美好的珍视。而苏轼被贬黄州时，在《鹧鸪天》中写下，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被他视为浮生中难得的馈赠。而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萧夏不仅是身体的凉爽，更是心境的平和。当你不与暑热较劲，反而能够在一阵风、一片云、一场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这个夏天，不妨放下手机，拾起一本书，在文字里寻找属于你的萧夏三十六计。无论是读一首古诗，品一篇散文，还是静听自然的声音，都能让眼下多一份雅致与从容。而说到用声音去品味文字的美好，我想要再次打开这一份邀请。这个夏天，除了自己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让文字变得更生动，那就是把它读出来，分享出去。如果说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想象一下，当孩子站在话筒前，用自己清澈的声音读出三毛笔下的蝉鸣，读出汪曾祺笔下的花香，读出苏轼笔下的雨声，那不仅仅是朗读，更是一种成长，是自信的萌芽，是表达力的绽放。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

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剪头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我市启动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全覆盖核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坚决停产整顿。上半年我市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城镇新增就业6.15万人。昨晚宜昌东阳光队全取3分。中国过敏防治周，硬扛乱用药有风险，脱敏治疗帮免疫认熟过敏源。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这样烧烤最高罚20000。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兰州拉面变青海拉面，一碗面的名字为什么要较真儿？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启动了全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对标提升现场核查工作。由市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消防救援机构及行业专家组成7个核查组，对全市81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全覆盖式体检。此次核查范围包括全市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经营待储存设施许可、安全使用许可的重大危险源企业，以及其他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化工含化学制药企业。核查工作严格对标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及化工企业氯气安全技术规范、化工企业液化厅储灌区安全管理规范等一系列核查内容以及最新行业标准，重点突出对企业前期自查自纠成效的核验。核查内容既覆盖特殊作业管理、报警管理、承包商管理等屡查屡犯关键环节，也聚焦液化厅储灌区、可燃液体常压储灌区及涉氯企业等重点部位，旨在通过精准拆弹式的专业排查，动态清零重大隐患。核查分为动员筹备、现场核查、整改复查和汇总上报4个阶段。即日起至8月25号，各核查组将对照全市重大危险源企业清单，主体深入一线，对企业安全管理、设备设施运行、监控报警系统及人员资质履职等情况进行细致核查。核查结束后，工作组将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反馈隐患清单，确保问题不遮掩、不遗漏。针对核查发现的隐患，应急管理部门将实行分级分类督办，一般隐患限期整改，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坚决责令停产整顿，从严整治自查敷衍、隐患屡查屡犯等行为。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核查行动是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的重要举措，目标直指2%，即企业对标自查率100%，重大危险源覆盖率100%。后续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将持续跟进隐患整改闭环情况，确保所有重大隐患完成复查消耗，全力提升全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管控水平。

0: 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遇到了违规的情况怎么举报呢？首先，您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其次可以向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部门反映，另外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实情。不过呢，在反映这些问题的同时，您得有证据。在遇到问题时要注意保留证据，比如拍照、录像，拍下录下油烟排放情况等，或者呢，还要注意记下店铺的名称以及相关的地址。这些呢，在后续的举报的环节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证据。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可能最近您也听说了，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呢，改头换面了，变成了青海拉面。这一事情呢，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很多人不理解，一碗面而已，味道好就行了，为什么必须纠结一块招牌呢？可是深究就会发现，改名不只是换个门头那么简单，这是一场迟到了大概40年的品牌归位。今天来听学习强国的评论，兰州拉面变青海拉面，一碗面的名字为什么要较真儿？很多人不知道一个冷知识，在兰州本地没有兰州拉面这个叫法，当地人吃的叫兰州牛肉面，讲究一青二白三红四绿，这是刻进城市日常市井生活的地道风味。而大街小巷的兰州拉面，其中不少经营者其实是来自青海化隆、尖扎等地。这个故事啊，要回溯到20世纪的80年代，当时大批的青海人走出家乡外出谋生，那个时候兰州牛肉面早已是名声在外，而青海本土的面食的认知度并不高。为了更好地打开市场，创业者就借用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的招牌来开店。从此之后，老乡带老乡，亲戚帮亲戚，拉面小店就开遍了大江南北。短短的几十年，青海籍经营者在全国开出了超过30000家的门店，年创收超过了240亿元，还走向了海外，撑起了许多人的生计。建民起步是那个时候谋生的权宜之计，可是红利背后却已经埋下了品牌错位的隐患。招牌是兰州的，产业主体却是青海的，两边权责不清，矛盾也就慢慢地浮出了水面。全国各地的门店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用料扎实，口味地道，也有门店简化工艺，品质大打折扣。一旦遇到了差评，这个锅却要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来背。面对青海经营者来说，产业规模越做越大，却顶着不属于自己的名号，想打造自有品牌，延伸本土食材产业链，却始终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改换门庭的背后是产地、产业、消费者三方的纠缠。让兰州的归兰州，让青海的归青海，把真实的身份亮出来，这首先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尊重。改名不等于否定过往的努力和付出，但是产业做大以后继续依附别人的 IP， 这终究是走不远的。 借来的招牌撑不起长久的产业底气，而饮食品牌

正本清源，也是产业自强的必经之路。过去兰州拉面属于通用叫法，似乎谁用都可以，缺少统一标准，品质全靠店家自觉，监管很难落地。如今打造青海拉面公共品牌，招牌不能随便挂了，挂上这块牌子就得接受约束，门店的产品服务都和青海的地域口碑牢牢绑定在一起，品牌自己扛，盈利自己得，责任也得自己担，这就倒逼了行业的升级迭代。当然也有人担忧说，改门头容易，改大众的认知很难，几十年的消费习惯就摆在那儿了，不少的老顾客只认旧招牌。对于千千万万的夫妻小店来说，换招牌也意味着成本，也要承担着短期客流波动的风险。所以呢，此次的试点也并非是一刀切强制更换，基本上是以商家自愿参与为主，这也体现了市场的自主性，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当然换招牌，招牌更迭只是第一步，理清身份以后呢，兰州牛肉面守住传统工艺，青海拉面做好自己的赛道，两条赛道各展所长，良性竞争，这样才能共同把西北面食这块蛋糕做得更大。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它连接着两地的烟火，也藏着产业发展的大道理，把名字还给源头，把责任归于主体，一碗面才能走得更远，煮得更香。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26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为您播出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 推荐这款志同 K1护眼台灯， 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安全等级， 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 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1: 笑是一夜的清凉。
2: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1: 我等一会儿。
3: 爸，您都淋湿了。
4: 没事，你看红烧肉，
2: 太好了。
1: 笑是家的味道，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
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2: 哈哈，这样好。
1: 笑是耐心的陪伴。
7: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妥妥的。衣服带齐了？
8: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 好，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9: AI 主播于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 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

0: 间大约三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黄河路西往东方向，从夜明珠路到大学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也正在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是在平台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搜索方法直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平台，在评论区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方方面面，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问到您的问题啊。我们节目聊车的各种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等众多车问题。来吧，这个时候呢，咱们在视频上已经有很多人在问问题了，表示欢迎，同时来回答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来看问题啊！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来爬楼看问题。有人问到法系的凡尔赛怎么样可以盘吗？法系的凡尔赛确实减配了啊。首先是把增程器给减了，换成了宁波的一个增程器。据专业人士讲呢，这个宁波的增程器的稳定性肯定不如这个原厂的之前那个是博士的吧，之前那个是博士的增程器，稳定性肯定不行了，减配了嘛，但是魔毯悬架是没有变的啊。所以我总想表达一个事情，你买车可以，但有前提，您得跟4S店的维修师傅把关系搞好一点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如果说是星越 L 长风市区纯油12个左右的话呢，那么03的2.0能整吗？领克03的2.0啊，上次去试驾它的驾驶质感不错。如果你看了领克03的2.0T 了，那你还不如看看广汽传祺的影豹这款车型。 你都已经看广汽，都看这个领克零三了是吧？而且你买广汽传祺影豹这车呢，也是 2.0T 的啊，也是白 T 的，但是价格却比领克零三 2.0T 要低一点点。重点来了啊，加速度比领克零三要好，弯道表现比领克零三要好，驾驶乐趣玩儿啊比领克零三要好。重点关注啊影豹这款车型。如果哪天影豹卖好了，估计是我说出去的啊。对，是我说出去的，我天天在给影豹打广告，车真不错。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卡罗拉2.0自吸的真的开不坏吗？保养好，开个20多年，几十万公里都没问题。是的，不夸张，是真的没问题啊。新款408值不值得买？您问的是408本尊还是408X？您说一下好吗？来问到朋友车每次速度加起来会严重异响，还漏水。速度下来就好了，去检查又没有大问题，怎么回事呢？车速每次加起来就会有严重的异响，很明显你这个估计八成你加速有异响，可能是你轮胎旋转啊，包括刹车片盘，包括轴承啊，悬架的球头啊，这几个位置你关注一下啊。严重使劲加速异响，你检查可能是变速箱发动机。另外使劲加速响的话，你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支架，就我们讲支脚，是不是已老化了呢？缓冲的支脚也会有老化的情况的帖子。那问到想买个 SUV 10万左右预算有推荐的吗？安师傅，10万左右预算您是买油是买插混？您说一下啊。另外关于408说408本尊，如果买408本尊的话呢，预算只有7-8个啊，408是可以的，毕竟这个车裸车就那么点钱，1.5T 的配有6AT 变速器是吧，稳定性也有了，爱信的都满足你了。但如果是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408，那毕竟这车后期稳定性不好说，而且比较冷门。那安师傅你会选择谁呢？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会捡一个捷达 VA3 啊，过日子嘛。或是买谁88000，现在那个速腾啊，你没有听错，速腾啊，也是89万块钱，买1.5升自然吸气的速腾，配爱信6AT 的速腾，我会选择这车。帖子，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4年的创世加长版的路虎揽胜啊，3万公里原版原漆带车衣，选配了桃木方向盘，方向盘加热，数字大灯，落地193万，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我跟你说，铁子啊，您这车呢，现在经销商不敢收，啊，不敢收。我相信你也会在你身边的很多经销商那里问的价格的。您这车没人敢收啊，会帮你寄售，说，哎，老板，您把车放我这儿，我帮你宣传，我帮你寄售。但是我不收，我这车收了我怕亏。所以你这车呢，基本上我也不在广播里给你报价了啊。不报价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看车，你所选装东西你之前认为很值钱，现在并不值钱。现在很多老板呢，他买二手的这个创世的话，还不如去买个问界 M9 呢。所以说我跟你讲，你的车呢你很尴尬，实话很尴尬啊。如果说你很差钱，你现在这车在银行做抵押可能还能多换点钱，你卖不出价格。帖子，那问到卡罗拉开个10年刚出手卖了，确实还不错，除了保养没有任何故障。是的，卡罗拉是可以开这么久的啊。10万左右的预算 SUV， 目前考虑买油车，买油车10万左右预算买 SUV， 这个价格你重点考虑以下车型啊，包括北京现代的我们讲穆萨啊，就穆萨这个车了解一下。另外这个价格也可以左右嘛，是吧，国产的奇瑞虎八啊，虎八五代虎八也是10万左右的，都可以考虑一下啊。讲合资买现代的啊，讲国产买奇瑞的，了解一下。人家给了我130啊，你那你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讲一下二手车商的套路啊，引号套路，什么意思啊，师傅？比如说我是卖车的，您是老板，我第一次找您啊看车啊，一般这个经销商知道你这车，就我不得卖这车，也是指询价的，他会把价格给你报很高，这样的话你心里有个念想啊，对吧，报很高，然后呢你就去找别人问啊，问这个问那个，感觉问的都没有那么高啊，就这家很猛130，然后你说，哎呀，那我就去卖那家吧，结果一去老板一看一圈啊，你这车这也不行那不行，这磨损那磨损啊，最后呢可能磨来磨去就变成110几了。 二手车商都这么玩的。来，问道老师，你好，我想选一个混动的或者增程的，你还是这样啊，乖乖买混动的，不要买增程的啊，乖乖买混动的。谁是混动的？泰七是混动的，长城 H10 是混动的啊，不要买增程啊，不要买增程。我的理很直接告诉你，不要买增程，直接买混动，铁子啊。所以你重点考虑泰七和长城 H10 啊，就这么简单。感谢来自呼伦贝尔的网友，哎，来呼伦贝尔网友在不在？你能多看一会儿吗？我是呼伦贝尔的人啊，哎呦不容易啊，我看到呼伦贝尔的网友了，你能不能扣个一吗？呼伦贝尔的网友，哎哎，走了，走了吧，好。来感谢小小熊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老师，我不太懂，想问一下什么原因呢？小恩，我爬个楼看你的问题啊。因为咱们是这样的啊，增程车呢是一个过去式啊，增程车厂家目的很单纯，就为了纯框钱啊，赚钱啊，为了赚钱啊，对。那么插电混动的它是有历史的，你可以这么简单理解为啊，就说不带充电口的丰田车，油电混合的已经经历。
1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2: 就喝了一点。
1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露天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

碟，那你问的应该是一个广汽传祺的那个叫做向往的 M8。 向往 M8 和 M8 不一样啊，向往的 M8 宁德电池加持啊，华为赋能，那是向往系列。所以你这里问的应该是向往的 M8 和这个长城的哈弗长城的这个魏牌的高八高山八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如果说您是一个特别喜欢宁德的电池的人，喜欢华为赋能的，那肯定是买 M8 嘛，买广汽传祺 M8 向往 M8。 那如果说你哎说那我是一个居家用，就说这向往 M8 这车本身真的有很浓的商业气息，高山八这车呢确实有这个很浓的这种家庭的气息啊。所以我简单来说吧，你们单位采购啊，你们这个经常招待客户，偶尔自己开也要哎很时尚有面子，那么 M8 向往的 M8 非常不错，很有感觉啊。你说按说我自己用啊，讲空间啊，更大空间什么的，高八高山八更适合你。按说你怎么选择？其实我呢，我这个人有点好面子，我想 M8。我 M8 漂亮，这个我买广汽传祺的向往 M8。 哎，对，安师傅晚上好，今天立秋了，本节目将会在某一天听到重播，保不齐咱们节目在立冬那天重播啊。所以在如果说在某一天你听我说立秋了，你别说安师傅说错了，没有，那是重播节目啊。啊，对对对对，有可能那个是重播啊。对，嗯，感谢家人们啊，今天奶茶喝了没？奶茶，像没有哪个听众送我奶茶哎，尤其是女听众，没收到吗？我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门口保安室，我坐了一天，没收到一杯奶茶。啊，感谢修行来直播间，欢迎你来。哦，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哦，还有这说法哦，怪不得我媳妇儿说我不懂浪漫的哦，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个。上次他试试我牧歌的一个好吗？啊，还有这说法是吧？好嘛，这个今天的第一个第一桶油有没有加？第一桶油，我今天早上起来刷了第一张的这个公交卡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嗯，偶尔跑个题，乐呵乐呵，挺好的。纯聊车话题啊，聊车的各种话题，快给媳妇儿点起来，啊，赶紧补上去是吧？啊。感谢破绽大王来直播间，保定的王爷你好，有机会关注一下湖北宜昌这档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车的各种话题。我怕是给媳妇儿把奶茶点了，他会送上一句，都这么大岁数了整啥呀，把钱省点不行吗？一路走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太原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你们好。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N 叉八的纯电版买580还是买650？谢谢安师傅，甭客气啊。我个人观点，纯电版尽量买长续航的。买电车目的不就是充电啊，多跑几公里嘛？所以说买车呢，买电车尽量买长续航版本的啊。丰田的荣放和昂克 V Plus， 安师傅帮忙参考一下吧。如果说你买的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得好啊，隔音好。然后坐着舒服，一定是买昂科威 Plus。 如果你买这车的目的是什么呢？说这车呢以后在使用当中少点问题啊，别动不动需要哪儿修哪儿，换配件什么一两千块钱心里疼，你买谁？买荣放啊。油车说了啊，丰田荣放和昂科威说过了啊，女孩子只是动动嘴皮子心里可开心了啊，还是比较懂女孩子的啊。哦，明白，我明白 ，OK 了，谢谢你们。也欢迎这会儿在外边看直播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陪各位聊车的各种话题。感谢网友星月星月来直播间，还有高原之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超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也感谢煞气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问题，从二代大狗 PHEV 换到了猛龙 Plus， 升级了还是花冤枉钱了？安师傅，允许我说实话，你花大冤枉钱了，你没必要这么做。你怎么会从二代大狗的这个 PHEV 换到猛龙 Plus 了？你是怎么想的？你的换法，你要是从这个二代大狗你换成坦克系列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
包括你买坦克的黑 4Z 呀、黑 4T

0: D 呀、啊、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你买魏牌啊也没有问题，你买这个 SUV 啊高山呐、啊、或者是买蓝山呐、啊、你这也是升级，结果你从这个二狗换成了猛龙，这怎么弄的这个？这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哪儿想不开了这是？感谢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小 H，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道，请问刚毕业家里掏钱，9XH 和 E300 该怎么选择？都试驾了，应该是 9X 吧，一年10000公里是吧？一年10000公里闭眼充奔驰 E300 帖子。安生你好，我预定了名爵07，怎么样？恭喜你啊，帖子，没毛病啊，定都定了，好。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陪各位聊各种之后车问题啊。既然有人说到了名爵07这车，我们对于这款车简单点评一下啊。名爵07这款车型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一个颜值啊，因为名爵本身就是做颜值的。第二个呢，名爵07这车除了颜值之外，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的续航这部分。据了解，因为名爵已经有名爵4和名爵3打底了，很多人对名爵的电池续航保持乐观态度，认为名爵比如说你买650公里续航的啊，那么续航达成率应该是不错的啊。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关于名爵这车呢，确实也存在一个相关消息，全国各地正在布局布网，以后可以提供这个电池的质保服务、终身服务。这个我们希望是这样的啊，希望能做到这一点点。关于电池这部分，我个人观点，那有人问到宁德时代和那个苏州青陶该怎么选择呢？那个苏州青陶啊，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玩半固态的。也说白一点，半固态和宁德的这个电池怎么选择呢？偏北一点的买半固态的，如果你正常用车偏南一点的，你就买宁德版本的，这个就够 OK 了啊。而且宁德版本的也不便宜啊。嗯，来问到说我的父亲的啊，问的这位 i6 等新款还是等买现款？ i6 的话，新款的话可能是在座舱方面有升级，样子据说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你还是买老款吧。父亲换了一个酷路泽，他的途达给我了20年的70000公里，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车给你了就卖啊！我给你泼盆冷水啊！途达这车是两驱是四驱的？两驱基本上是玩完了，途达没人买两驱的啊！途达没有人买两驱的，你这车你放市场上两驱没人要啊！你问我你说一下四驱两驱帖子，而且还是一个20年的。四驱的是吧 ？OK， 好。20年的话，已经过6年时间了。这车估计在市场上的话，我建议你啊，你不要卖在大城市，你到县级市去卖，到县城去卖。县城可能给个高价啊。您这车基本上6年时间的话，能卖到个6万左右吧？6万左右，具体看车况啊。在县城的话，能多卖点，能卖6个大6个多。但如果说在市城市，像我们这个三线城市，包括大的二线一线城市，估计5万啊，没让你失望了。这车不是很好卖啊。奔驰 N 有性价比没有？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感谢你们关注主播，谢谢你们。咱们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当中啊，我们视频依然直播，在节目当中回复问题啊，广播请锁定宜昌交通广播 FM 105.9，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聊。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

0: 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 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拥堵距离约1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太江路南往北方向， 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 但未造成拥堵， 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3: 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 坐标1059已经锁定，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 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 各位好，主播安达， 人送外号安师傅， 咱们继续 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 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 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 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 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和安师傅说车的视频， 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 或简写小写Y小写C 小写ANDA YCANDA。 欢迎来自于长沙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哪里的， 襄阳的网友，你们好，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一位网友问到这个2万多公里原版原漆啊，宝马的530能入手吗？我说车况好就能入手。他说价格有点高，这样你这款车你放心大胆的去砍价， 因为是经销商对于宝马奔驰奥迪这种车的话，他就是亏一点他也卖，亏一点他也会卖的啊。你可以让老板，你说你这样，咱们不讲价了，你把你的收车价你给我看一下，我就用你的收车价来买这款车，你不亏就你就是赚的，你就给他来狠点的好吧。因为现在呢很多经销商呢， 这个认为自己手里有成色很好的宝马奔驰奥迪，觉得真是有点舍不得亏钱卖这车，他只要舍不得亏钱卖这车，这车估计以后会亏得很多，你知道吧。所以说你跟老板讲，你说我们都懂啊，现在这个奔驰宝马奥迪呢，无论是5系啊3系啊这种车型现在基本都要亏着卖的，我让您保个本啊，您保个本这车卖给我，你就这么说完事儿。<笑> 感谢云淡风轻来直播间假装正经，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也感谢假装正经给主播点赞，谢谢你。跟我讲实话啊，现在二手车经销商很难啊，尤其是这个手里边有很多积压车的一些老板们。

们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卖车。你别看他一天抖音上一个个挺风火的，抖音上一个个的就挺，抖音粉丝挺多的，其实啊他们真的不是很赚钱。现在这个因为现在二手电车呢也没什么没人买，二手油车呢很多人也觉得价高也没必要，所以现在二手车现在难呐。感谢6753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谢谢主播，不客气。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极客九叉、腾势 N9、小鹏 G 叉和大众九叉啊，50万级谁才是王者？等会儿，大众的九叉怎么变成50万了？大众的这个 ERA 9X 不到40万吧？这怎么就50万级了？这里边九叉大众的最便宜，就是预算有限啊。然后呢，这个想买一个这个增程的，对吧？你可以看大众九叉没有问题。但是说实在的啊，我还是建议各位买插电混动的。不过从这几个所谓大尺寸的这个 SUV 当中，跟各位讲它们的区别啊。极客主打的是驾控，腾势主打的是舒适，小鹏主打的是智驾，大众主打的是空间啊。所以说这个几款车都有自己的卖点，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其实我对极客，我包括整个吉利的品牌啊，领克、极客、吉利啊，我都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是你的话，我重点关注极客。感谢创建美好未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安师傅，你会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极客呢？因为吉利啊。啊，因为你没有，这里面没有问奇瑞啊，你问的是有吉利啊，大众这种车型。吉利呢是一直在潜心做车的品牌，无论是在做油车的时候，在做这个插混的时候，在做纯电的时候，吉利是真心啊做车的，它不是做这个 PPT 的，也不是做速成车的啊。今天我在抖音当中推了一个作品，就关于速成车。有些品牌是做速成车的，兄弟们，这哪行啊？吉利不是的啊，吉利不是做速成的，它是有沉淀之后慢慢的啊，在推陈，在出新，走框架，在框架之内，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它是有框架，跟速成没关系的，兄弟们。但是我不是说腾势和小鹏是做速成车，不是那意思啊，我只想这里边更看好的是极客。感谢李先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龙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不过时间关系，不能再陪各位尽情的聊车了。在咱们节目最后呢，是主播甄选推荐时刻。今天安达安师傅甄选推荐产品安克电源，安全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克电源，手机充电的电源啊。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它是有两款这个电源啊，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一款呢是磁吸式的，原定价是299，定价299，1.47厘米的这个车身啊，这个厚度啊，非常手感非常好，额定容量是6400毫安，支持安时啊，支持7.5W 就是瓦的一个磁吸啊无线充电与30瓦的自充。大概2.5小时完成自身补能啊，还有一款是45瓦的自带线充电宝，199，较市场价直接少了50块钱。如果您对安师傅推荐的两款充电宝感兴趣的话，您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商城，怎么找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成功之后啊，您就在这个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安克，安全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克，来找到充电宝在线买就行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到这儿，感谢各位啊，下次再会。上了的女人别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好像已经不大可能说不去担忧未来了。从 ChatGPT 到 DeepSeek， 从 OpenCloud 到蒸馏同事，和 AI 有关的新词和工具就像潮水一样的涌来。

0: 香喷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男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再加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0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 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3: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魏格纳提出复性线性假说，意思是当你告诉大脑不要想某件事情某件物体的时候，却没有提供到一个具体的替代想法的时候，大脑就会漫无目的的搜索你不想去想的那个事物的另外一面，然而这种搜索反而会不断的激活事物本身。更微妙的是，就是你在抑制期间所接触到的这个事物，像是房间里的物品啊，脑海当中的一些杂念啊，等等等等，都会在无意当中和这个事物建立起关联。那一旦解除了压抑，这些关联就会成为线索，让这个事物更容易更频繁地出现在你的大脑当中。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避免这种反弹呢？刚才的那个白熊实验的实验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要求参与者在不想白熊的同时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正性线索作为聚焦分心物。比如说想到白熊的时候就试着去想一辆红色的汽车，结果发现抑制本身的困难并没有显著的降低，但是随后的反弹效应被显著的削弱甚至是消除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担忧时间的关键步骤其实就是发挥了这样一个作用。比如说当你注意到担忧的时候，需要先识别出这个情绪，把它记录下来，就是给想法一个落脚点，而不是放任自己去胡思乱想。之后告诉自己我会在固定的时间处理它，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压抑，而是延迟处理。最后把注意力放到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上，提供具体的正性线索。它不需要你耗尽心力的去对抗那头白熊，而是它教会了你给这头白熊一个固定的到访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9: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有的故事结束了。
9: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8: 还有的故事

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白天忙着上班，回复消息，处理关系，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世界终于安静下来了，却突然担心35岁以后的职场危机，思考为什么某个朋友慢慢的走远，甚至开始追问自己是不是一直都做错了选择。这些问题看起来或许很重要，但是睡觉前并不是思考他们的好时机。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一台随时高效运转的机器，研究就发现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有这个昼夜节律的。大脑当中的视交叉上核就像全身节律的总指控，会根据光线的变化调节警觉性、持续注意力、工作记忆等一些认知表现。这就意味着大脑的状态在一天当中并不是相同的。那不仅如此，情绪本身也有自己的生物钟，积极的情绪往往在白天到达高峰，在凌晨的1点到4点左右跌入低谷，而消极的情绪在白天相对稳定，夜间则明显的会上升。于是很多白天可能想起来还能够承受的问题，到了深夜就会变得格外的沉重绝望。这也是为什么睡前的思考人生很容易滑向反刍，我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当时那样做会不会更好等等等等。反刍看起来像是在分析问题，但是它和真正的思考是不同的，因为思考会带来新的角度、行动的路径，而反刍只会让人困在同一个痛苦的片段里，不断地重复，原地的打转。那既然如此，与其让担忧在深夜里无限的蔓延，我们不如去用担忧时间把它提前到大脑更有余力的时段，让自己在夜晚能够睡个好觉。一项针对33名有失眠问题的学生的研究就发现，在傍晚的6点到8点之间，大概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写下让自己担心的几个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都尝试列出解决的步骤，就能够有效地减轻失眠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

0: 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朋友这会儿是在下班路上在听节目是吗？这个点才下班，确实有点晚，但就像我刚才发了一条朋友圈一样，说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在灯光不那么明亮的情况下，随便说说话听听歌，也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吧。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担忧时间这样的一个好处，我们刚刚也说了今晚可以试一试，然后我看了一下时间，今晚就别试了吧，明天开始。那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四步。第一步就是像计划其他活动一样，计划安排自己的担忧时间，每天可以在日程表当中固定的划出10到30分钟的时间作为担忧时间，当然最好不要安排在睡前。之后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是临时决定的，但要避开床啊和办公桌这样的一些你习惯待着的老位置，免得说一坐下就立刻触发焦虑。而在这个你划定出的固定时间之前，你就只做记录，在预设的时间之外，如果脑海当中浮现出了担忧，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记在笔记本或者手机备忘录里，同时安抚自己，对自己说，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晚一点会有专门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再做几个深呼吸放松，把注意力拉回到正在做的事情当中。而到了这个预定的时间，咱们就坐定，设好闹钟，拿出你的忧虑清单，如果此刻脑子里还有新的想法浮现，也一并写上去，然后快速的浏览。你会意外的发现，有些白天紧抓不放的事情，现在好像已经自行的解决或者消失了，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的划掉。而对于剩下的，试着去分类处理。对于像万一怎么怎么样就会怎么办这样的一些空想型的焦虑，不用去深究，你就把它当作一闪而过的念头悬置就好。而对于像这次面试没有通过怎么办这类实际的问题的担忧，可以拆分步骤，想一个非常具体并且马上能够进行的下一步的动作。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想哭想要尖叫的这种想法，不用去压抑，其实这是健康而且非常正常的一种释放。第四就是在结束之后需要过渡情绪。当你定的闹钟响起的时候，来主动的合上你的清单，做一些可以提升情绪的小事，比如说听一首喜欢的歌，做一顿美味的晚餐，让你的思绪能够回到当下，从清单当中抽离出来。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播出。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小江说，我自己也有个办法，就是拿本和笔，闭上眼睛，脑子里边回想那些想法，手上就画线，直到自己想完，最后一团乱七八糟的线展现在面前。有的时候没有什么思绪，线也很简单。常莹也说，情绪自由不是没有焦虑，而是哪怕心里在下雨，你也能够从容地撑起一把伞走进雨里，而不是站在原地等着被淋透。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担忧时间，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心理技巧，更像是一场关于心灵自主权的温柔革命。当我们决定把那些无休止的焦虑推迟到每天固定的时段，我们实际上是在训练大脑，让它明白生活不必时时刻刻处于戒备的状态。而这种刻意的延迟也不是对问题的逃避，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情绪搁置。它赋予了我们宝贵的喘息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能够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抽身，重新的把注意力拉回到鲜活的当下的体验当中。所以请给自己一点点的耐心和宽容，不要强求立刻消除所有的不安，只需要学会和他们和平共处，给他们去划定一个界限。当你学会了用当下的充实去填充生活的缝隙，你就不再是情绪的奴隶，而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掌舵人。愿每一个能够在不被打扰的当下找回久违的平静和自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0: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3: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2: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每天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甚至还有沉重的责任。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候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所幸这世上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疲惫时候的良药，希望无论经历多少，你都能够在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保持热爱的初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很随性的歌，程璧《心想唱歌就唱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一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曾经听到别人唱起这首歌，听的是旋律。这首歌数不清听过多少次，刚开始只觉得千千阙歌这四个字很美，却不知道这是一首悲伤的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乐坛，陈慧娴与关淑怡还有林忆莲和刘美君并称为四大女生。

应该说陈慧娴是很幸运的，进入歌坛就顺利走红，顺利遇到好的音乐制作人兼男友，一路都有人为自己保驾护航。可是一个人如果太顺利，就很少会去思考什么。爸爸妈妈最初是不允许他进入娱乐圈的，看到女儿实在热爱，于是准他试试，但是不能耽误读书。结果一炮而红，工作太繁忙无法兼顾学业，陈慧娴同爸爸商量可否暂时全心出来唱歌，等他赚够钱，将来就供自己去国外读书。爸爸说，那你要记住今天你说过的话。陈慧娴是很听话的孩子，小时候爸爸说她太脆弱，不可以参加女童军，她就不去，出去不许喝酒，只许喝橙汁，她真的只喝橙汁。进娱乐圈前，爸爸和唱片公司负责她工作的人都吃过饭，了解过才让她签约。所以既然答应了爸爸，攒够钱就应该要去读书，这是唯一的选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断水致受到污染，
11: 请勿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7: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9: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这里是单曲循环。一首你一定听过、名字非常熟悉的歌，还会有多少背后的故事呢？陈慧娴当时所在的香港乐坛不缺璀璨的明星，更残酷一点说，一旦陈慧娴在这个时候离开，也许之后很难再取得辉煌的成就。她当时的经纪人赵润晴说，我不认同慧娴的决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都十分清楚，以陈慧娴当时的势头，成为一姐已经指日可待。

透着忧伤，与这次离别的主题十分的吻合。于是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把这首歌曲重新作了词。和预想的一样，专辑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的反响，千千阙歌也成为了当时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巧合，也许许多人在之后才知道，当陈慧娴决定演唱这首改编的歌曲时，已经是香港巨星的梅艳芳在这首歌发表之前就已经发行了全新专辑，主打歌也是改编自近藤真言的《夕阳之歌》。但是由于千千阙歌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翻唱，梅艳芳的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爆红的歌曲。千千阙歌一投入市场就很受欢迎，卖到中期，各大唱片经销商纷纷向宝丽金追加要货。宝丽金原来只印制了十万余张的货，怎知才卖了三四个星期就已经见底了，于是立即通知工厂加班，加印了几万张来补货。谁料不到十日又见底了，只好重新再印补货，断货补货，断货再补货，再断货。唱片在三个月内总共卖出了35万张，不仅超过了销量接近20万张的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使得陈慧娴成为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一首关于离别的歌曲，《千千阙歌》。是不是唱完这首歌，许多人就真的说再见了？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台要颁发8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年奖，行内行外人都认为《千千阙歌》是最红的。陈慧娴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呼声最高的人选。但是当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再度举起最受欢迎女歌手金杯时，现场的观众与众多乐评人、唱片销量商都感到愕然，不少慧娴的歌迷更是禁不住痛哭失声。这是无线电视台私下决定的，最受欢迎女歌星不能给陈慧娴。 TVB、 华星娱乐及宝丽金一早就知道这个结局。颁奖礼之前的一个月， TVB 通知宝丽金开席会议。 TVB 告知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十有八九是梅艳芳，十大金曲有慧娴一席，最高荣誉大奖金曲金奖颁给她，但最受欢迎女歌手内定梅艳芳，这是 TVB 出面袒护梅艳芳的结果。华星娱乐是 TVB 的直属企业， TVB 历来帮华星已是行内人人皆知的事实。 TVB 好不容易竖起一个大姐大，一定希望继续捧到底，想办法巩固歌手的地位，与最受欢迎仅一指之遥的陈慧娴成为了游戏规则的牺牲品。颁奖礼之后不久，陈慧娴唱了6场几时再见演唱会。

禁不住泪如泉涌。凡是看过他八九几十再见演唱会的观众都叹为观止，现场的气氛高至极点。陈慧娴的现场演唱有胜于录音时的演唱，他歌迷们都声嘶力竭地高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不要就此离开。陈慧娴离开之后不久，梅艳芳也宣布不再参与奖项的竞争。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青青雀歌是出自鬼才林振强的手笔，意境自然更胜一筹。我们听陈慧娴的歌，不论歌里有怎样的离别哀愁，由她唱来都是悲而不伤的，所以大家称她是疗伤天后。这是简单快乐的人才能带来的力量，但是陈少琪笔下的夕阳之歌却有另一番平实的美，而且梅艳芳沉厚且具有磁性的中音将略带沧桑的作品发挥得淋漓尽致。

0: 那是一个太令人伤感的告别。梅艳芳说，《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1985年，近藤真彦去香港参加酒会，与梅艳芳初次相见。第二年，他到香港开演唱会，在演唱会结束的宴会上，再次见到梅艳芳。他主动邀请梅艳芳到舞池跳舞，在舞蹈的旋律中，两人越贴越近。近藤真彦问梅艳芳：“我可以吻你吗？”梅艳芳从未见过这样热情大胆的男人，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他不惜推掉所有工作，陪近藤真彦逛街，发行新歌也喜欢翻唱近藤真彦的作品。不久之后，近藤真彦回到日本，两人异地。梅艳芳为了缓解思念，一有时间就飞到日本和他见面，后来干脆去到日本亲自为近藤真彦洗衣做饭。有一次朋友探望梅艳芳，看见梅艳芳在自己刷厕所，朋友非常震惊，因为像梅艳芳这样光鲜亮丽的大明星，平时都是家里的佣人来刷厕所。但那个时候，日本妻子会做的事情，梅艳芳都愿意为近藤真彦做。在大家的眼里，梅艳芳一直是大女人的形象，身边最多的都是讨好自己的男人，唯独近藤真彦在梅艳芳面前仍然是一副大男子主义的做派，给梅艳芳描述着未来的幸福和美好，让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可是在与梅艳芳相识的两年前，近藤真彦出演电影《爱之旅》，搭档的女主角是中森明菜。中森明菜被称作是山口百惠的接班人，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歌姬。于是近藤真彦与中森明菜两人组成了绝佳的荧幕组合，戏中是男孩与绝症少女的爱情故事，戏外两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情侣。那段时间，中森明菜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中森明菜说：“梦想是嫁人。”或许是还沉迷于戏中的美好，中森明菜以为近藤真彦一定会跟自己求婚，可是他却推脱说没有房子，没办法结婹。中森明菜拿出8000万日元的积蓄置办房产，还把房产登记在近藤真彦的名下。他们并没有分手，梅艳芳一回到香港，近藤真彦就又回到了中森明菜的身边。一天，梅艳芳看到了关于近藤真彦与中森明菜的新闻，发现自己成为了第三者，伤心又苦恼，向朋友诉说着自己真的很爱近藤真彦，不知道该怎么办。朋友安慰她说：“人只能活一次，你就自私一次吧。”梅艳芳于是跑去日本见近藤真彦，被记者发现。这样的绯闻和八卦被大众议论纷纷，近藤真彦必须给出一个交代。想到之前每次有这样的事情，中森明菜都会伤心到没了半条命，他说说好话，中森明菜就还是会原谅他。于是近藤真彦和公众说他选择中森明菜，理由是梅艳芳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没了她能够活，而中森明菜不能没有她。2023年7月，梅艳芳再次去到日本，那时候她已经被确诊癌症，自知时日不多。因为7月19号是近藤真彦的生日，梅艳芳在生日的前两天与他见了最后一面。从日本回到香港，他的病势加重，12月开了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穿着婚纱，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夕阳之歌》。不知道是他的刻意安排还是偶然，可不可以有一个猜想？也许对梅艳芳来说，和近藤真彦的这段恋情更像是一场太过美好的梦境，但是美梦易碎，大概在梅艳芳的心中，至死都觉得近藤真彦是她期盼的真爱吧。关于这段故事，梅艳芳当时的设计师刘培基说：“她的一生我都经历了，到最后我知道她的生命到了尽头。最后一个演唱会，她跟我说，你帮我做一件衣服好不好？压轴。她说唱《夕阳之歌》时想穿婚纱，我说为什么是婚纱呢？她说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也想有自己的婚纱。我说你想怎么样啊？她说嫁给舞台吧。我听了难过，一个这么棒这么重情重义的女人，我一直都在鼓励她，所以听了会更加难过。
1: 我爱只一息 更灿烂。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千千阙歌》背后的故事。除了两位天后的演唱，这首歌的旋律被世界各地的人所喜欢，时至今日还有歌手在翻唱。据不完全统计，有十几个版本。粤语版有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蓝衣战士的《无聊时候》，以及张智霖和许秋怡的《梦断》。国语版有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张咪的《第三支歌》，以及秦勇《伸出你深情的臂弯》，还有小兵《我是真的不愿分手》。

另外还有闽南语版和英文版，而其中还有一个很动人的版本，但是是最值得去听的，那是张国荣在告别演唱会上的版本。演唱之前，张国荣说，接下来有一位小妹妹，她今晚也有出现，每天晚上到这个时候我也会唱她这一首歌，而每晚得到反应是比刚才的歌更具有爆炸性，带来以下这一首你们喜欢的《千千阙歌》。张国荣唱得极其放松淡然，有不舍，但满怀着还是要归去的决心，摒弃了小女孩漂亮的哀伤。那个小妹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季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

0: 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霞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配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

0: 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清新畅快的绽放，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一切刚刚好，就像幸福一样，不多不少。阳光宅男周杰伦。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0: 认识许嵩呢，是因为他的声音很自由啊，这也是许嵩歌曲的特色，有一点含糊。这首《灰色头像》很青春，邀请各位来听听。
1: 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各位好吗？
1: 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哇，轻快的吉他，干净的声音，午后懒懒的太阳。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我们年少轻狂，仿佛这世界的一点过错都不可原谅，甚至忘记了爱和恨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后来成长，后来忧伤，再后来我们忘记了理想，于是悲伤的歌就这样被重新记起。<笑>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畅行早高峰，开启美好新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以上天气呢是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前期会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后期以多阵性降水为主。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在今天早上7点31分，我们关注到城区的各个路口在星期一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在万达广场，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昌五家岗万达广场，目前呢在我们的宜宁大道上，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时要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可能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滞密当中。而且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要继续往我们的胜利一路，在胜利一路上同样会有大量的左转的车辆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上，所以说在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出行的时候都要请您小心谨慎驾驶。而如果您是在宜宁大道上行驶想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的江海路上整体上是有半幅的通行的压力的。我们可以看到对手是在我们的石马坡路与我们的江海路的交汇处，同时呢队尾已经到了我们南北天城天街的这个南门的位置。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不管您是在江海路上还是在宜宁大道想要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都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靠近到万达广场的这一侧，同样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时是要继续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行驶呢，会有一个2个红灯周期左右才会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靠近到长江的这一侧呢，在沿江大道上想要继续往萧亭方向行驶，目前在沿江大道与耿窑路的交汇处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并且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滞密当中。目前我们是在沿江大道与耿窑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延伸到了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也就是说如果您从港务新村下来之后进入到万达路，万达路继续左转进入到沿江大道，在这个左转的路口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三峡大学中区。目前呢在三峡大学中区

区主要是在夷陵长大桥延伸段这里。如果您是走胜利三路，想要下到我们的辅路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可能在进入到辅路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产生，并且此刻同样是车流量不断的加密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在今天早上城东大道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关注到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雅思广场这一侧呢，想要右转进入到发展大道，可能行人比较多，所以说您在右转的时候在我们的肯德基的门口就要请您小心慢行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往来行人。再来关注到在今天早上7:34的金东山上野城，今天早上呢在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的东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关注到从我们的珠海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珠海路与大连路的交汇处，所以说整体来说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如果说您此刻是要左转往我们的窑湾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经到过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我们看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城东大道，往我们的港窑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虽然说在这一段上可能排行的区间距离比较少，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此刻我们从窑湾过来来车是比较多的，并且从辅路以及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交汇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在交汇的时候启停现象也比较严重，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港窑路上一定要注意，在我们的金东山附近呢要注意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区附近，如果您现在是在二医院的门口，也就是在西宁一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我们沿江方向行驶呢，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如果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靠近到同心小区，您如果是要在路口想要往上海三联书店或者是往 CBD 方向行驶呢，可能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呢由于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呢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并且我们预测在7:45到8:15在这个路口的车流量还会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在医院附近，医院附近其实相较于上周一而言呢，整体上车流量密度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我们关注到如果您此刻是在解放路上您要往狐狸街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整体来说车流量并不算很大，并且呢我们关注到在云集路上以及在龙康路上整体上的车流也并没有很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可能在我们的宜昌市群众艺术馆这里，您想要继续执行往狐狸街方向呢，可能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呢整体的排行的区间距离也还比较我们看到整体可能就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

0: 再来关注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赤喜长大桥还有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上，过江方面都是畅通无阻的。同样还是要提醒您，在我们的赤喜长大桥，如果您是在西坝想要往赤喜长大桥桥面上行驶的话，在我们的点军大道出入口这里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整体来说情况也还算比较好的，并没有说有大面积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上行往桥面方向行驶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的，在7点38分， 我们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目前呢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往西宁去方向行驶呢，在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也就是在明月驾园的这个 辅路与主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车流量密度还会不断的增加。而且此刻在我们下穿通道的内部，如果您是往西宁区方向的时候的话，我们在下穿通道的这一侧呢，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起停现象。同时呢，整体来说排行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定要小心慢行。但是我们关注到，如果说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 西宁二快速路的辅路上，其实辅路上整体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少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说各位司机朋友们，您是想往西宁区方向的时候，您同样可以考虑到我们辅路这一侧。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往广电或者是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整体上在到目前为止还是一路畅通的，大家也不必太过多担心。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9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1: 是的，这两天呢，宜昌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都是白天可能会比较热一点，但是晚间呢还是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出行路上呢，今天早上可能也会感受到这个阳光稍稍的会有那么一点点刺眼啊。而预计呢，未来3天呢，我市还是以多云到晴天的为主，后期呢可能会有多阵性降雨，所以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大部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降雨，而后天呢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气温方面呢，最低气温呢其实都在23到25度左右，而最高气温呢也是在33到35度左右。提醒大家，可能这两天出门的时候，特别是午间时分啊，还是要记得带好晴雨伞。白天紫外线较强，外出的时候你要做好一些防晒的措施。午后呢，如果说遇到一些短时降雨的话呢，咱们不妨稍作避让，雨停之后呢再进行出行。
0: 我们今天也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所以跟大家通报一下我们未来3天都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而如果您现在是在路上奔波的话，我们今天要聊一个特别有话题性的事儿，它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可能是大家在周末以及在周六都做的，就是看电影追剧啊。这件事可能影响到了你未来看的所有的故事。
1: 这个怎么来说呢、这个事儿怎么来理解呢？感觉听起来挺玄乎的啊。
0: 就最近有很多电影，其实我发现都是有细节打动人心的，比如说《阿妈的情书》，比如说我们的农餐馆啊，其实最近都比较火，打动了不少人。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它所引发的热议，除了电影本身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话题，就是在如今电影大量的批量生产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电影用 AI 生成的一些剧本呢？可能他们生成的故事只有在及格线以上的故事。所以说，在今天我们想，编剧的价值又还剩下些什么呢？
1: 是的，其实这个话题也并不新鲜。其实我觉得今年整个这个 AI 作剧可能是会冲击到这个影视行业，是在今年的上半年。首先是在这个短剧的赛道，以前我们可能看到短剧都是真人短剧，但是你会发现在今年上半年突然会出现了大批量的一些 AI 的短剧或者是 AI 的慢剧啊。
0: 是的，
1: 可能还没有蔓延到电影圈啊，只是提前的在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 AI 来做这种剧集啊，无论是这个短剧长剧，可能未来还用 AI 可以来拍电影啊。其实现在很多
0: 的
1: 电影画面也会用到 AI 技术啊。每隔几天就会有人跳出来说 AI 可能会取代这个职业了啊，有人会说啊，那 AI 可以取代啊，可以取代编导了，可以取代导演了，可以取代演员了。其实我觉得作为编剧这个行业来说，被点名也不是那么一次两次了。
0: 但这次感觉大的真的要来了。其实你注意到没有，就前不久的第二届下演电影编剧周在杭州落下帷幕之后，整个论坛的核心议题其实就是围绕着 AI 跟编剧的关系展开的。也就是说，其实行业内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认真讨论这件事了，就不是我们在这瞎操心啊。
1: 是的，因为确实它已经真实存在用 AI 来做剧了啊。其实之前也有这个看到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也说到了会跟这个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们去做一些深度的交流，聊下来也会发现说这事情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也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紧迫。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AI 到底有没有抢走编剧的饭碗呢？是狼来了还是虚惊一场啊？是真的狼来了吗？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的AI 剧集。
0: 是的，其实今天也要跟大家说到的，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啊。是不是我们以后看的所有的电影、所有的电视剧啊，都是 AI 写的剧本啊？可能反转矛盾都是千篇一律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说的话题，就是在 AI 剧本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觉得啊，有哪些电影的情节你觉得是 AI 写不出来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或者是让你感觉到有情绪波动的，你觉得是 AI 所做不到的？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早高峰互动群 留言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
1: 嗯，
0: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嗯，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 AI 剧本， AI 越来越多了，哪些电影情节你觉得是 AI 可能写不出来了呢？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

0: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咱们今天的话题跟我们看电影有关啊，话题就是 AI 剧本越来越多，你觉得哪些电影里的情节是你觉得 AI 代替不了的呢？
3: 是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看到很多的这个 AI 的这种剧啊，短剧啊，慢剧啊，好像这些人物长得好像都有点大差不差的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公司研发出来了叫做影视剧本智能创作系统，它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传统编剧可能需要3天才能完成的20到50万字的一个剧本评估。5分钟3天啊。
2: 就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写这种脚本剧本，我就不是，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大多都是灵光一现，某一个情节我需要大量的一些故事以及叙事去填充，但是现在我们看来好像真的是简单了很多。以往的时候好像就是对着一片空白的文稿冥思半天都想不出来什么话啊。
3: 是的，你说你作为一个制作人来说的话，这个根据这个 AI 这种工具的实测啊，短剧的这种 AI 工具，就是你从有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创意到生成一个完整的剧本的初稿，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大概成本也就几十块钱、80块钱左右。你说这个对比一下和买一个原创剧本的版权费来说，真的是会低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效率上的差距已经可以说不在一个量级上了。而且 AI 不只能写，它还能帮你想。很多编剧就说到了，写剧本最痛苦的是什么，是从零开始，你会面对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啊，人物没成型，开篇没思路，脑子里可能还一团乱麻。这个阶段真的就是特别的熬人，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你编剧只要抛出去一个想法，它很快的就给你生出一个类似于故事大纲、人物关系、分场情节，甚至是可以提供很多完整的对白，就解决了这个从无到有，你可以再去给它人工的优化一下啊。
2: 是的，其实也不光是这种故事以及叙事，还有情节上，像我们一些浮华道上，也可以降低我们的常识性的错误。像以往我们可能在有一些历史架空的剧本啊，或者是一些玄幻科幻的剧本，我们要了解时代设定啊、民俗文化呀、还有大量的背景资料去调查，但是现在 AI 就可以快速的调集一些信息库，帮我们完善一些场景、台词、服饰细节，还能大大降低这些常识性的错误。
3: 是的，而且 AI 好像已经是深度参与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剧本创作的每一个环节，而且在网上还看到，今年国内好像首部全流程 AI 的动画电影《团圆令》啊，好像已经宣布要在年内上映了，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啊。所以，但是你觉得 AI 剧本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哪些电影情节是 AI 它写不出来的呢？或者是它做不出来的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啊。
2: 其实我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抖音上有个外星人的话题，就是外星人来地球之后，可能他们会就是买卖地球人的一些东西啊，以及买卖他们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其实写的还是挺有深度的，我觉得比我想象中 AI 写的剧本以及 AI 创作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有内容很多的。
3: 就是可能它不是那种你想象当中的情节很单调啊，或者是完全没有戏剧冲突。
2: 对，其实它怎么说呢，它是像一个寓言性质的，就我们以前看一种伊索寓言，我们就觉得好像就是通过一个5分钟的视频，其实就已经让你明白了时间的宝贵以及身体的宝贵。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并没有说像大部分人说的 AI 那么说的就是太单调，
3: 觉得很刻板很单调啊。
2: 是的，
3: 其实我觉得我客观分析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存在一些优势的。第一个就是速度，我刚刚说到的啊，和传统的这种编剧啊，然后创作脚本啊、创作剧本的这个模式相比，可能对于现在影视的公司来说，真的是能够快速验证一个创意是否值得投入啊，能够缩短这个筹备的周期啊，商业价值上其实是巨大的。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嘛，对吧？第二个可能就是它的覆盖面，一个是人类的编剧，我觉得它可能哪怕再博学，他的知识储备

0: 储备再多，但
1: 是
0: 其实也是有限 的。但是 AI 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它可以调动的是海量的这种信息，然后或者是你可以你写一个关于唐朝的一个故事，刚刚你说到了，它可以瞬间给你调出那个时代它的一系列的风俗啊、服饰啊、饮食啊、建筑等等各种细节。但是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一个编剧的话，你可能还需要上网搜一搜、查一查，或者是就相当于给你配了一个这样一个无所不知的一个研究助理啊。
1: 嗯，是的。而且你说如果我们去请一些专家他们过来参与到我们电影当中的制作，第一个就是可能费时费力比较多，同时呢你可能需要验证比较多，而且呢写完一个剧本拍出来之后，你可能觉得好像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但是现在 AI 可以生成十几个二十几个不同的版本，你可以看哪个方向更有感觉，再基于那个方向去深化，这也就大大降低了我们试错的代价。同时呢 AI 可以让编剧去大胆的尝试，很多已经在用 AI 编剧的一些人们，他们不觉得 AI 是威胁啊，反而觉得它是一个超级助手，它不是来取代你的，而是来帮你干杂活的。其实这个定位就很清晰，干杂活。比如说你写一场戏的对白，脑袋里面大概有一个意思，但是具体怎么措辞呢，一时半会儿好像想不好，这个时候你就能让 AI 帮你生成几个版本，你从中再挑选修改润色。其实你可以知道就是 AI 他们可能写的有点没有人情味，可能写的缺少点内涵啊，但是他们写出来之后，你自己作为人本身，你再去润色修改呢，其实这就在时间上节约了，在内容上又拔高一个层次。
0: 嗯，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好像很多的编剧他不是说完全的用 AI 来取代自己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他给你生成好几个版本，比如说你有一场对白，哎，你可以在中间再来进行挑选呢、修改呀、润色，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情节啊转折，哎，不确定这样合不合理，可以让他帮你来分析一下，整个剧情或者是剧本在逻辑上会不会有漏洞啊？或者是可能你以前在写这些脚本或者是写剧本的时候，这些编剧可能要翻词典呐、查资料啊、反复修改，但这些琐碎的工作你也可以交给 AI， 就编剧可以把更多的这种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在这种搭建这种故事的宏观的框架，或者是构建这种人物之间关系啊，这种更加重要的事情上面。
1: 嗯，是的，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更加有深度的挑战，就是我们到底要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现在好像文本输出已经不是太麻烦的年代，可能以前还会用没时间、没灵感给自己找借口，但是现在 AI 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就是如何创作出更有内涵，文艺工作者如何来重塑我们的工作方式，怎么样在技术层面以及在灵魂层面把故事写出来，把故事跟观众联系起来。其实 AI 擅长的就是技术层面，它可以把一个故事写得结构通顺、情绪到位、情节有起伏、台词也流畅，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好像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跟我们在乐队里面贝斯相当于我们的一些乐器的地位啊，就好像是它若有若无，但是呢它好像这些剧本写出来又没有灵魂啊，所以说我们要更加的要了解到，我们要写一个剧本的时候不能光是形似完整却总差口气，形似真实却不够鲜活。
0: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个AI 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啊，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其实现代的 AI 的短剧、长剧甚至是未来的 AI 电影会越来越多，在 AI 剧本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你觉得哪些啊电影电视剧的情节是 AI 你觉得它写不出来的啊？
1: 是的，
0: 它可能不像真人的编剧会把它编出来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畅所欲言。那下面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